0: 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中雨，部分大雨，东北风四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今天夜里中到大雨，局部大到暴雨，东北风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的气温是23度，预计14号中雨，部分地区大雨。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0: 宫殿一刻钟。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呦，因为今天早上是早班，昨天晚上呢，我大概8:30左右就睡觉了啊。
1: 这么早？
0: 对，我一般来说早班可能是9-10点钟啊，最迟可能11点钟睡觉。但昨天晚上8:30，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医学博主啊，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啊，你睡得不好，第二天头脑啊会昏昏沉沉，为什么你睡好了之后呢，第二天就显得特别精神啊？他就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在睡觉的时候啊，大脑其实会清理一些你脑袋当中啊，那些杂质，那些不好的东西，你就会把它给代谢掉。你一代谢完之后啊，你整个人第二天啊就神清气爽，
1: 就像那个内存清空了。重新又获得一个能量满满的一个储存空间。
0: 哎，对，就是您那个
1: 垃圾箱
0: 啊，已经清空了啊。反观呢，如果说你熬夜的话呢，你的大脑啊就没有办法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啊给大家清理掉啊，你呢第二天呢就会昏昏沉沉啊。哎，我听了他这话之后呢，我就尝试着，我再早睡一点啊，再早睡一个多小时啊，8:00我就睡觉。哎，我觉得这很好啊，今天早上很精神。你
1: 现在不犯困，
0: 就不犯困，
1: 精神抖擞。
0: 就这些好的习惯啊，我们老人常说啊，叫早睡早起，
1: 身体好。
0: 对，没有人说是晚睡晚起，对吧？
1: 对，
0: 都提倡是早睡早起，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嘛。
1: 是，
0: 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我们应该要珍惜的一些好的习惯啊。今天呢，我们

0: 想问问大家吧，您有没有坚持过的哪些细小的甚至在别人看来都微不足道的一些好习惯，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好习惯？
1: 我哦，有啊，我很多好习惯，一双手都数不过来。
0: 啊，那你随便说一个。
1: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有的时候可能那个习惯，对于就像你刚刚说的，对于别人，在别人的眼里就是微乎其微嘛，就微不足道。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一个，
0: 你别说虚的，你直接说吧。
1: 我细嚼慢咽，我吃东西特别慢。
0: 那很好，
1: 对吧？
0: 哎，对，是的啊。
1: 但是我这个习惯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我可能整个家庭的氛围当中，每次吃饭都那样慢。然后呢，突然什么情况？有一次我到朋友家去，然后我同学他爸妈就已经大家都他们已经撂筷子了，然后一起在聊天了，闲聊。只有我一个人还拿着筷子在吃，我就觉得不对劲。我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吃了？是吃饱了还是什么？其实大家都吃好了，并不是说吃饱了，是吃好了。只有我在吃，我弄得不太好意思嘛。然后感觉一大家子都在等我。后来他们说，其实你这个习惯是好的。我说我其实没有意识到原因，因为我在家吃饭跟我爸妈吃饭他们也是特别的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种习惯是在一种固定的氛围当中养成的。
0: 都说叫言传身教。什么叫言传身教呢？就是您想让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啊，你不仅要说，对吧？你说啊，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不行，你还得要什么自己这么做啊，去示范给他看。这个呢就叫做言传身教。
1: 是
0: 当然了，我们刚说的这两个这个微不足道的这个好习惯啊，也想听听大家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好方法好习惯，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早，
1: 你知道吗？
2: 东岩，你有病吧？
1: 杨帆，集合！
0: 头条刷新。

0: 今天早上我是4点多钟就起来了啊，然后呢，那开那窗户啊，哎呦，我就感觉这个风啊很冷。
1: 凉飕飕
0: 的，我就瞬间我讲这不是秋天来了，不是，还是台风又回来了、
1: 哦、又回来了。
0: 万万没想到啊，停编了的白海豚台风啊、嗯、这个漩涡啊还会杀一个回马枪。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呢，在高空槽的推动下，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的这个力量啊，残涡啊，往东南方向回撤啊，回撤到哪儿呢？安徽、江苏、浙江等原本已经是减弱的这个地带啊，这雨势呢又回来了。刚刚我们在播天气的时候呢，说呢这两天呢有这个暴雨啊，也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嗯，另外呢，今天像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部等地区呢会有这个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啊、嗯、所以还有比如说预计到明天这个咱们安徽中部啊、江苏南部啊，还有浙江西部、福建西部、广东中南等地区呢也会有暴雨到大雨。
0: 根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呢，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三天啊，这个我省呢仍然会有强降水，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白海豚虽然已经停编了，但是呢不等于危险解除。台风停编呢只是代表其中心风力减弱，结构被破坏，不再被气象部门作为台风进行编号。但是呢残余的环流呢仍然携带着大量的水汽，造雨能力不弱。
2: 好的，应该说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不等于危险解除。它的残余环流呢依然存在，并且携带大量的水汽。一旦它的残余环流与季风水汽、冷空气及地形抬升共同作用，那么降雨可能更强，持续时间也更长。目前来看，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环流就会和冷空气联手制造降雨。那一直到本周末，在东北、华北、黄淮到江淮、江汉将有大范围的降雨，尤其是河南、安徽、湖北部分地方累计雨量大，防范工作不能松懈。

0: 这两天啊，风大雨大，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担心啊，就是说我这个车票或者是飞机票啊，会不会停运啊，会不会这个改签啊？在极端的天气影响之下呢，列车停运、航班取消呢都会发生。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联程票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的行程该如何处理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的观察。
1: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
2: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联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1: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

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北京时间的8:2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这个时间段刚开始啊，我们想说一说骗子啊。以前呢，我们说骗子的时候呢，都是骗子是骗这个老人啊。现在呢，骗子呢是用老人骗老人啊。怎么回事呢？最近呢，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就集中曝光了一批私域直播的违法典型案例，我们一起听一听。
2: 昙花虫是护本培元的，
3: 护本培元，
2: 这个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3: 哦，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4: 哎，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5: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4: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自愿的。
6: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和执法人员介绍起涉案产品所谓功效。部分老人还表示，他们都是来门店无偿帮助宣传的志愿者。
7: 现场大概有10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他的产品的一些作用，可能有些说得过诺贝尔奖的啊，有些说可以这个治疗一些心血管疾病啊等等。私域直播的内容啊，他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6: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10000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根本不具备直播间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
8: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他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消费者。
0: 不是，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刚刚那个老人是不是说什么一氧化碳什么氧化血管什么呀？
1: 对，
0: 不是，
1: 对，可能老年人对这个日常的这些东西可能也自己不了解。
0: 什么这什么还是什么诺贝尔？哎呀，我天哪！我听了，就是都知道这个一氧化碳中毒，俗称是这个煤气中毒嘛，对吧？这个会导致这个组织缺氧啊，这个是千万不能乱说啊。
1: 对。
0: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音频当中呢，这个虚假保健品啊，开始用老人骗老人啊，这个事儿啊，大家还是要稍微在意一些，因为像一些私域直播、非法营销中啊，不少打着养生等旗号，对老年群体进行精准的围猎，高价售卖不具备医疗功效的廉价品呢，从中谋取老人的暴利。
1: 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音频是在上海啊，这个线下门店执法的现场，一些老年人是消费。

0: 对，这消费者是主动和执法人员介绍起这个涉案产品所谓的功效，所以呢，就是老人口中所说的这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呢，据商家宣称对这个什么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将近
1: 说了嘛，一氧化碳嘛，
0: 对，一氧化碳近万元，就你想想也不太可能，对吧？是不可能的事情。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处理，也希望大家能够
1: 谨慎吧。
0: 对，然后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遇到这些事情，或者说看到了一些这样相关的新闻，可以告知身边的朋友。

0: 像一些好的事儿啊，咱们要告知，但是呢，财不可外露啊，这也是老人常说的一句话啊。最近呢，有一位独居的大爷向保姆炫耀20多万的金条，哎，你看我这金条多亮多大呀？哎，转眼间这金条啊就被保姆啊给偷走了。
1: 先问你。拿没拿？
2: 那我给你找
1: 去。拿了是吗？
2: 啊，我
1: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2: 啊，我
1: 几号？
2: 不知道
1: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
2: 在箱
1: 子。从老头哪拿的？
2: 他床上。
1: 他床上是吧？再说一句。
2: 他床上。
3: 家政公司门口，面对上门搜查的民警，保姆孙某承认是他偷走了雇主王大爷的金条。
4: 我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25万2嘛。这一个200克，买的高，1260买的。
5: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行动不是那么的灵便。
4: 各有各的这个算计的，他为了钱，我为了图方便，对吧？吃个现成饭，手懒点，到时候他给照顾点。
5: 那天他到大爷家里之后，大爷把金条拿出来给他看，自己看完之后又大爷就觉得对这个保姆很不放心，然后他就把这个金条刚开始放在了桌子上，后来又自己放到了床头柜里。
6: 我的衣服在他家里，我换衣服的时候我顺手放到那衣服兜里面了。我在他家干活，我知道他从来不动我的东西，我放在那个我那衣服里面，他家里都不知道我的放东西，只知道我换衣服。
5: 这个金条当场被搜查出来，并且返还给了王大爷。最后我们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构成盗窃罪，根据他的犯罪数额，根据北京市关于盗窃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他的这个犯罪数额应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3: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涉嫌盗窃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6: 因为我不懂法，当时我也不懂法，我也不知道这个犯法的，这事我做的不对，我认错，我错，我认罪认罚。
4: 社会也是给什么大家提个醒，给我也有个教育，小心防范，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
0: 这个大爷说他本来只是想把金条拿出来炫耀一下，可没想到呢，这一把直接弄丢了养老本啊。75岁的王大爷本意或者是只是想分享喜悦，但是呢却低估了人性的弱点。对于独居老人而言啊，由于缺乏家人的日常陪伴和看护，他们呢往往更容易成为不法分子或者是心怀不轨者的目标。
7: 对，所以这也提醒广大老年群体啊，这贵重物品呢应该妥善的保管，避免在非必要场合向他人去显露财富。这起令人啼笑皆非却又让人气愤的案件呢，不仅暴露了人性的贪婪，更给所有独居老人以及家属敲响了沉重的警钟。
0: 最后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说说减肥啊。现在呢，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了，但是不少人呢把它等同于减肥变瘦啊，这也让一些极端的减肥方法在网络上大肆流行啊，什么不吃主食啊，不喝水啊，吃药减肥啊，打减肥针啊等等啊。但是体重管理就是单纯的变瘦吗？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8: 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单纯的强调传统的减重瘦身，也就是并不是单纯的关注体重这个数字的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积减脂，也就是高质量的减重，尽可能是改变我们身体的组分，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

0: 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1: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很可能和健康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0: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减到一段时间这个体重就不变了，虽然说我吃的还是很少，但是呢我们的体重却没有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肌肉量也掉了很多，所以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调，因此呢同等的热量你在休息的时候你所达到的热量消耗就比原来减少了，所以只有维持我们的肌肉量才能够维持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这样呢才能让您尽快的突破平台期，实现进一步的体重下降。

0: 早刷新。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先来说说台风，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这两天合肥市迎来了大范围强风雨的天气。面对严峻的形势，合肥市政府部门闻风而动，重点围绕桥面排水、设施稳固、高空坠物防范三大关键节点，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御的各项工作。
4: 10点，在郎溪路高架桥上，合肥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应急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冒雨对桥面收水井内的污物进行清理，保障市政管道排水通畅无阻。
5: 对里面的树叶啊、垃圾啊等等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目前在高架桥上没有发现积水的情况。
4: 面对疾风骤雨，市政处组织人员对全市市管高架桥桥面雨水篦子、泄水孔、伸缩缝等进行逐段清掏疏通，并持续加强对照明设施运行情况的检查和18座市管跨河桥梁水位的动态巡查监测。截至目前，共出动应急人员约300人次，各类车辆110台次，确保管辖范围内各高架桥无积水，市管各类设施运行状态正常。
5: 总共清理了收水井10000余座，加固渗明障28000米，加固悬挂绿化总共7000盆。
4: 眼下，我市也严格落实24小时代班值守、动态巡查制度，加密高架主线、上下匝道、风口路段、易积水点位巡检频次，随时监测风力变化和桥面运行状况。同时，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待命，装备全部就位，将及时消除风雨天气带来的各类通行风险，全力保障高架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在加强防范的同时，各区市政管理部门也积极做好道路、桥梁及照明设施的巡查排险工作。目前累计出动应急人员约2000人次，车辆541台次，所辖各类市政设施运行正常。
2: 再来说一条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台风方面的消息啊，中央气象台8月13号在今天早上6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8时到明天的8时，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的中西部等地区呢都会有雨，其中呢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区呢是有大暴雨，是100毫米到180毫米。那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请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另外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合肥市也是迎来了大范围的强风雨的天气。当然，现在正值防汛工作的关键期，个别网民却为了博取流量，恶意编造传播涉汛涉灾。

0: 年外地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谎称是合肥的啊，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影响。目前呢，苏某京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1: 再来看到另外一条啊，8月10号，合肥网民朱某波，男，36岁，为了博取流量，宣传自身中介业务，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剪辑拼接，谎称是合肥受灾的情况，在个人视频账号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扰乱了公共秩序。目前呢，朱某波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0: 警方也是提醒说呢，公安机关将会持续严厉打击编造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那同时呢，提醒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说呢，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是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以10日以下拘留，并可以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1: 另外，其实也是要提醒哦，骑车的朋友、走路的，还有开车的，就是台风强降雨天气，应该做一些怎样的安全出行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开车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啊，特别是有些朋友骑这个电动车啊，这两天我在路上看他们一只手这个把着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龙头啊，另一只手呢这拿着一把伞撑着伞，其实很危险啊。我以前自己试过，就是我不是骑电动车啊，就骑自行车，当时呢捏了一下那个刹车啊，整个人呐就好像飞出去一样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不好控制哈，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0: 是。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南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风吹稻田千重浪，稻穗飘香农家忙。在我市肥西巢湖等地呢，今年的种植再生稻喜获丰收，迎来了头茬的收割季。在台风来临前，种粮大户们抢抓有利天气，已经开展了抢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3: 走进肥西县三河镇的杰祥稻鳖生态种养标准化基地，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三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种粮大户方国霞今年种植再生稻720亩，
4: 大概在650公斤以上。今年这个头大稻从零售三零四零采产的话，平均产量也是最高的。如果按去年二茬稻的表现的话，能达到400公斤，因为连着加在一块能达到1000公斤。
3: 肥西县积极争取产粮大县资金支持，对再生稻种植户给予奖补，有效调动了广大种植户的积极性。据统计，2026年肥西县再生稻栽种面积达到3.35万亩，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5: 近几年来看，我们这个头枝稻产量基本上能保持稳定，二茬稻我们平均大概在180公斤左右，有亩田我们增收大概在200至300元左右。
3: 同样，在巢湖南岸一级保护区安徽光明怀祥工贸集团怀林种植基地，今年种植的几百亩再生稻金黄一片，基地负责人正组织收割机进行头茬收割作业。
6: 我跟你那个再生稻一共种植400亩，这也不是早的，早熟的大概在100亩左右。
3: 农技人员提醒，当前再生稻收割要在适期的同时按照规范进行收割，注意做好二茬稻的田间管理，及时覆水和追肥，为再生稻二茬生长创造有利条件。
2: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
2: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7: 国防部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来号护卫舰为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啊。昨天呢，我们说了这个白海豚呢，已经是这个取消这个编号了啊。但是呢，没想到这个白海豚的残窝啊，还杀了个回马枪。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呢，今明两天在高空槽的推动下，白海豚减弱后的残窝往东南方向回撤，带动强降雨东移南撤啊，像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呢，原本已经是减弱的雨势啊，又将加强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么一个情况呢又上线了啊。
1: 嗯，像今天这个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部等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呢，咱们安徽中部、江苏的南部，还有浙江西部、福建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区呢，也是有暴雨或大暴雨的。
0: 嗯，也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这白海豚虽然昨天我们说它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呢，不等于危险解除。
2: 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不等于危险解除。它的残余环流呢依然存在，并且携带大量的水汽。一旦它的残余环流与季风水汽、冷空气及地形抬升共同作用，那么降雨可能更强，持续时间也更长。目前来看，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环流就会和冷空气联手制造降雨。那一直到本周末，在东北、华北、黄淮到江淮、江汉将有大范围的降雨，尤其是河南、安徽、湖北部分地方累计雨量大，防范工作不能松懈。
0: 另外呢，在极端的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连程票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的行程该如何处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4: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连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3: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

0: 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信息啊，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说给大家普及，或者说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被骗的一些新闻信息，而最近呢又有另外一个新型的骗局，就是老年人去骗老年人。有一位老年人他说啊，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自愿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氧化铜是部分培元的，
3: 部分培元。
2: 这个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3: 哦，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4: 的。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5: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4: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的。
6: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和执法人员介绍起涉案产品所谓功效。部分老人还表示，他们都是来门店无偿帮助宣传的志愿者。
3: 现场大概有十余名老人啊，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啊他的产品的一些作用啊，可能有些说得过诺贝尔奖的啊，有些说可以这个治疗一些心血管疾病啊等等。私域直播的内容啊，他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6: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万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根本不具备直播间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
7: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他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消费者。
8: 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位独居大爷向保姆炫耀20多万金条，随后呢就被保姆偷走的这么一个事儿啊。75岁的王大爷向保姆炫耀自己刚买的这个金条啊，20多万，你看这金灿灿啊。然后呢，大爷呢就把这个呢放到自己的床头柜了。结果呢，这个王大爷这块20多万的金条还没捂热乎，哎，保姆呢顺手啊拿走了。
9: 拿没拿？
10: 拿了，我给你找去。
9: 拿了是吗？
10: 啊，我
9: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10: 啊，我给你
9: 几号？
10: 不知道
9: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
10: 在箱子。
9: 从老头哪拿的？
10: 他床上。
9: 他床上是吗？再说一句。
10: 他床上。
11: 家政公司门口，面对上门搜查的民警，保姆孙某承认是他偷走了雇主王大爷的金条。
12: 我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25万2嘛。这一个200克，买的高，1260买的。
13: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行动不是那么的灵便。
12: 各有各的这个算计的，他为了钱，我为了图方便，对吧？吃个现成饭，手懒点，到时候他给照顾点。
13: 当天他到大爷家里之后，大爷把金条拿出来给他看，自己看完之后又大爷就觉得对这个保姆很不放心，然后他就把这个金条刚开始放在了桌子上，后来又自己放到了床头柜里。
14: 我的衣服在他家里，我换衣服的时候我随手装到那衣服兜里面了。我在他家干活，我知道他从来不动我的东西，我放在那个我那衣服里面，他家人都不知道我的放东西，只知道我换衣服。
13: 这个金条当场被搜查出来，并且返还给了王大爷。最后我们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构成盗窃罪，根据他的犯罪数额，根据北京市关于 盗窃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他的这个犯罪数额应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1: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涉嫌盗窃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14: 因为我不懂法，当时我也不懂法，我也不知道这个犯法的，这事我做的不对，我认错，我错，我认罪认罚。
12: 社会也是给什么大家提个醒，给我也有个教育，小心防范，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仓库的仓加上不同的偏旁仍然读仓，比如单人旁仓富仓俗的仓，草字头苍白苍翠的苍，三点水旁沧海一粟沧桑的沧，舟船的舟字旁机舱船舱舱位的舱等等。那么树心旁右边放个仓库的仓，是不是也可以读仓呢？回答是不可以，这个字应该读创，书面语悲伤的意思。凄怆悲凉叫怆凉，如景况怆凉，形容悲伤的样子叫怆然，如怆然泪下，悲痛叫怆痛，如心里止不住一阵怆痛。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又叫悲怆奏鸣曲，你要是说悲苍奏鸣曲就不对了。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9:2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这到了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还是来说说车啊。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买车的时候啊，很多朋友有这个里程焦虑啊，于是呢可能会去买增程或者是买这个插混，到底是买增程好还是买插混动力好呢？我们今天听这个专家啊，评测博主来跟大家说一说。
2: 哎，您发现没有，但凡有话题新车用增程，和插混谁强谁弱，谁会淘汰谁，线上就会有一波唇齿对轰。不是，这话题多无聊啊，要不咱也聊聊。首先按混动模式分类，像小米鹏程、理想、问界用的增程都属于串联式的混动，而像吉利、比亚迪、长城用的插混默认指的都是混联式的混动。所以广义上啊，新人组还是老大哥们的技术路线都可以归属到插混的范畴。再武断点说，增程这种发动机只负责驱动发电机，发了电再给电机电池的动力输出模式，只是插混多种动力输出形式中的一种。所以增程车就像插混的限定版，研发上手门槛相对低，零件相对少，成本更可控，但发动机呢不能直驱。而插混完整版结构复杂，零件多，成本高，发动机可以参照直驱。所以如果谁复杂就代表谁高级，那插混确实力压增程。另外一个层面啊，增程技术从普及发展至今做的事儿，您都可以理解为是针对需求的查漏补缺。介入噪声大了怎么办？馈电动力差油耗高怎么办？和油车一样的保养科目能不能简化？本来啊，人家不算好学生，但人家现在勤奋起来了。但可直驱的插混呢，人家根儿上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孩子，所以更多会侧重使用场景的拓展与平衡上。除了考虑增程模式下的问题，还要更多考虑与变速器的匹配、全场景电池的选型，甚至啊脱困越野的使用。所以论复杂程度，也不是增程可以比拟的。所以啊，您看技术积淀比较多的传统车企一般都力推插混，而像新势力背景科技驱动型的公司往往都说增程还能赢。
3: 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些数字是不是非常非常强大。
2: 不得不说啊，在增程落后论里，各家广泛搭载的 1.5T 发动机却是因为排量出身显 low，技术底蕴有限，常遭真假车友们的 diss。 但也必须得说啊，增程器和传统油车上的发动机干的本身就不是一档子事儿。而且啊，这些年增程器看似排量动力改变不多，但其实进步也是一直在发生的。那我个人觉得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之前基本就是简单改改，能用就可。2020到2025年主要是针对性的改进，试用就行。2026年呢，

0: 深度的定制，好用才行。目前在售新车啊，基本都是二代和三代共存的状态，咱还是出了一个表吧，方便家人们比对。简单拆分下可以看出，古早年间理想ONE、赛力斯 SF5、 蓝图 Free 这些车都是从东安、小康动力现有的产品里直接选品，主机厂改改启停发电策略、热管理系统，重新做做软件的标定，基本就可以满足够用和快速上量的需求了。而在第二个阶段呢，主要是从增程技术逻辑出发，着重呢改变系统输出的稳定性、适配效率、馈电表现上改进。有些呢从 1.2T 直接换成 1.5T， 比如老款的理想 L9、 L8 以及新款 L6 都在用的二代 1.5T 四缸增程器，就主要改进了高效区间，更好满足的发电需求。同时啊，热管理和悬置系统的改进也让它在启动、高负载运转时的噪音和震动更少。而像领跑 C11 也是在这个阶段，增程器从 1.2T 全面换成了 1.5 升自吸，机型定位有不同，诉求呢大差不差。而来到2026年，像小米、鹏程、理想 L 阵营的高端车款都开始用上了深度适用改进的三代增程器，而所谓发动机本身动力参数高热效率似乎就不再继续被追求了。那毕竟厂商和用户都更聪明了，增程系统的发动机并不是直驱，那毕竟发动机的热效率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增程系统的动力转化效率。比如鹏程的 N90、 N70 用的增程器，官宣里也是说到了七个核心零部件全部重新选型、重新开发，整机200多个零部件中，针对其中57个零部件做了重点优化，占整机成本的接近50%。以及理想在发布理想 L9 Levis 时，也特别介绍了自研的增程器、新自研的燃烧系统、废气再循环 EGR、 电子气门正时以及增程润滑通风系统等等，主要用意啊就是针对降低能耗，进一步改善静音和保养长周期，提升发动机在整个增程系统配合的默契度，降低存在感。但其实啊，在发动机功率、扭矩这些纯油车上大家很关注的数据，并没做实质性的改变。不纠结技术本身啊，只看用车场景，如果90%以上都是在城里办事儿，平时充电也比较方便，都当电动车开，只让增程器啊做一个补能兜底，那配大电池更安静、维护成本也相对低的增程车完全可以胜任。但如果啊是想既要又要城市高速，甚至还有点脱困越野的需求，并且格外关注综合能耗，插混能带来的选择会更多。至于发展啊，短期内我想增程和插混都还不具备完全取代对方的可能，边界继续模糊加共存是最大的可能。像增程式装上大电池已经能覆盖更多的日常，增程器会更少启动，而一旦启动可能就是持续的高负荷运转，这和过去需要经常介入工况明显是不同了，典型的大电小油工况。所以未来也不排除增程器的迭代会放缓，走到持续优化电池的路上。而长期说呢，插混技术无论是工况的覆盖还是实际的效果都显得更有长寿面向，而它所取代的也将是传统燃油车。
1: 刚刚呢，我们是全面的跟大家分析了一下这个增程和插混的一些优势啊，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 ZAHF881 ZAHF881。 北京时间的9:29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
1: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球式引擎更厉害，上千部的完整科研链条都能自己跑，从读文献到出结果一条龙。中国科大的机器化学家小来更是本土明星，两个月就能干完人类好几年的活，现在升级到 2.0， 能自己设计实验，反复优化。依靠 AI 减负提速，我国基础科研正跑出全新发展速度。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在科技前沿这个板块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 AI 在数学领域的新的动向。那其实我们说到 AI 时代，我们最需要哪种能力？我们最需要警醒的是什么？也有一些业内专家提醒我们，真正需要警醒的是科研的能力退化。如果年轻的科学家过度依赖 AI 找方向、写论文、做实验，自己不再深度思考，对科学的直觉和好奇心就会慢慢退化。所以我们要记住， AI 是工具，是助手，但提出好问题、追求真理，这些科学的灵魂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咱们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中国科学报消息，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中心最新研究发现，驱磁细菌可延长锈粒隐杆虫的健康寿命。喂食该细菌之后，线虫平均寿命会提升 43.39%。 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于自由基生物学和医学，为抗衰老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路。科技日报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陈忠伟研究员团队成功研制出25安时级软包金属锂一次电池，放电倍率可提高100倍，实现 10C 短时大电流放电。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高功率一次电池领域迈入国际前沿。继续来关注中国科学报消息，日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研究者发现，对小鼠和人类进行加氏乳杆菌补充剂或衍生后生物制剂治疗，能够改善35岁以上女性的生育能力。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情感机器人。近年来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情感智能机器人逐渐走进了生活。那前些天呢，广西很多家的养老院就引入了康养机器人，是专门陪伴老人、疏导孤独情绪的。一些品牌，海尔也推出了家庭陪伴机器人，兼顾陪护、跌倒预警和居家控制功能。眼下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也是标志着行业龙头正在集体压住情感智能赛道。其实这类机器人我们合肥也有不少。
3: 合肥已构建成熟的智能养老机器人产业布局，乐聚多机型机器人覆盖全场景养老服务，江淮中心专攻老年助行康复，中科深谷聚焦慢病与下肢康复，科大国创自变量机器人分别针对性解决老人出行难题与独居情感陪护问题。国内企业技术持续迭代，行业预判仿生陪伴机器人将迎来万亿级风口。目前赛道仍处于培育期，技术、成本、隐私伦理等短板亟待完善，行业正以科技向善理念规范产业发展。
2: 情感机器人呢，我觉得是人类情感生活的有效补充，而不是替代。那么随着这种高共情陪伴的机器人逐步走进大家的生活，人机情感共生的时代我相信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当机器人开始懂你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

0: 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2集。散会之后，陈处长走到了杨真的面前，问他：“那种给神经提速的技术是哪国发明的？境外传入的吗？”
2: 处长，那只是我的推断，它比现在公开的脑科学技术高超很多，没有公开资料表示已经发明出来了。
1: 处长点点头，又问道：“你很有侦查潜质，愿不愿意调到我们这里？”调走？杨真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主动申请去调研室，这个小机构也才运行个把月。你们是没什么前途，可惜了你这么个侦察高手。
2: 其实，
1: 杨真想起了龙剑在私下场合说的话，虽然政治不正确，但不等于杨真从心里不认同。
2: 我倒是没有太关注毒品的问题，我总觉得这个案子查到最后，可能和毒品根本就没关系。
1: 你没结婚我理解，为什么不交男朋友啊？再次见面时，李文涛的声音里又增加了热度，看样子他是真替自己着急啊。
2: 交过不止一个，都没走到底呗。
1: 杨真尽量说得轻描淡写，他这次找李文涛是要请教问题，小李老师却总是把话题扯向了男婚女嫁。杨真不得不陪着聊几句，他拿起一只塑料球扔到活动室中心，看着它翻翻滚滚、跌跌撞撞，慢慢稳定下来。
2: 我只是觉得一个人要先在社会上定好位置，才能考虑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妈妈和以前的我都是爱得太早，自己还在找位置，又要和别人拴在一起，顾虑和他的关系，这样很麻烦，很累，对双方都不好。
1: 你知道吗？有一次你盯着机电描机器做记录，眼睛一眨不眨，那一刻，你在我的眼里变得非常漂亮。现在活动室里没有孩子，李文涛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透着异样的亮光。杨真坐在塑料椅子上，眼睛跟随着李文涛，他正以他为中心在活动室里绕着圈子。
2: 李老师，今天我有正经事请教。
1: 李文涛拍了拍脑袋，像是怪自己说了蠢话。
2: 你的问题是，当年你和我说过，中国人的动作节奏比外国人慢，应该彻底改造。
1: 我说过吗？好像说过，当年很愤青嘛，谁都有过这个阶段。
2: 那你觉得这种技术已经存在了吗？
1: 什么技术？
2: 就是提高人体神经反应速度的技术。
1: 李文涛想了想，指了指周围的设施。你瞧，我天天跟孩子摸爬滚打，早就不接触前沿课题了。不过我倒是可以帮你从逻辑上分析分析。李文涛又开始长篇大论，人类为什么要发明这种技术，制造超级士兵，训练飞行员，有了自动化以后，人类再怎么敏捷也赶不上机器。没有实用价值的技术，最多只是科学界茶余饭后的谈资。

0: 谁会认真投入精力啊？谈了一会儿，杨真才发现李文涛对神经科学前沿动态的了解还不如自己。是啊，去年此时他还是犯罪心理学的博士研究生，李文涛不知道离开学术圈有多少年了。所以今天你又只是为了工作来找我？李文涛话锋一转，语气里透着失望。
1: 真的很抱歉，把眼前的事情忙完，咱们找个时间好好聊聊。
0: 杨真离开了这间小工作室，满怀遗憾。那个高瞻远瞩的李文涛已经成为过去，社会上少了一个志向远大的青年，多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人。没有得到有用的帮助，杨真又去找了另外一个专家，李文涛从前的同事肖希光。他在跨国企业工作多年，曾经参加过英特尔公司的一项划时代研究，绘制人脑认知地图。现在肖希光在辉煌制药公司里担任中方技术总监，妻子林慧娟给他当助手。想当年李文涛对哪个同事都不服气，唯独认为他这个同学能成大器。
2: 参观，你直接去试试呗。
0: 大学时期，林慧娟和杨真一起吃住多年，不分彼此。
1: 我去试，听说开机一次挺贵的。
0: 杨真说的是最新型号的核磁共振仪。
3: 放心吧，我们正在采样，你算志愿者就行。
0: 肖希光担任实验主管，他给杨真递过一份协议书，声明被试理解此项人体实验的意义和潜在危险，自愿参加实验。这让杨真想到龙剑那边的案子，跨国公司组织人体实验都是这样规范吗？
1: 别人我不知道，辉煌制药是德企，很严谨的。
0: 林慧娟带着杨真来到实验大楼，参观各间实验室，让杨真大开眼界。
1: 他们怎么不刷试管？
0: 他指着两个实验员工问道。
1: 哎，项目方有钱，我们只用一次性试管。
0: 这让杨真想到当年李文涛刻板的要求。当时不管两人聊得有多开心，只要他没有按照要求刷试管，李文涛总会把脸绷起来。转了一圈，林慧娟把杨真带进了隔音室。房间中摆着核磁共振仪，中国自产，价格直降八倍。瓦森纳协议在这个领域已经名存实亡。杨真换上了宽松的试验服，把所有的金属物件放到外面。进去之后躺在软垫上，感觉像是陷在水里，全身很快就放松下来。他不用喝放射性示踪剂，也不用往脑袋上涂导电膏。没想到本科毕业才几年，技术就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全身放松之后，林慧娟的指导语在耳机里响起来。
4: 现在请闭上眼睛，平生最爱的人。
0: 怎么会是这个问题？好吧，这很容易。杨真集中精力回忆着妈妈的样子。
4: 好，请放松，放松，然后回忆你平生最恨的人。
0: 最恨的那个人。听到问题，一个场景自动地跳进了杨真的脑海。那人指着他的鼻子吼道，
5: 我为什么有你这个女儿，都怪我当年没控制住自己。
0: 这句话扎在了十几岁的杨真的心上，过去这么久，只要想起他仍然觉得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4: 好，放松，放松。
0: 林慧娟在杨真的耳边放了一首幽静绵长的曲子，直到他的心跳和血压都

0: 都恢复正常，才把盖子打开，扶他站起来。两人来到外面，林慧娟操纵着键盘，显示器上出现一个变化的图案，大体能够看出是人脑的轮廓。当你想到最爱的人的时候，整个脑部活动是这样的，想到最恨的人，脑部活动又是这样的。哦，对了，问句实验之外的话题，你最爱谁？老妈呗。好吧，我就当你说的是真的。他俩打闹惯了，聊起来没有顾虑。杨真又开始了解这个实验项目的规模，总共几个亿，多半实验任务都分给了肖老师。他不到40岁，至少掌握着1亿的经费。
1: 风电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作为备受社会关注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近期我市鸡西路公共停车楼项目正稳步推进建设，等建成后将提供约2500个停车位，并在顶层复建体育操场，实现医疗配套与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大大缓解困扰安一大一附院及周边区域多年的停车痛点。近日，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暨全省民政行业岗位练兵比武决赛在合肥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00多名选手、裁判员齐聚一堂，共赴技能盛会。本次选拔赛由省民政厅主办，设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孤残儿童护理员、养老护理员4个赛项，采取分赛项、分区域、分阶段方式举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昨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平陆运河昨天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

0: 域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世卫组织对此表示担忧。由于韩国东南部地区今夏迎来罕见的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庆尚南道各地农业水库近日开始干涸，干旱形势日益严峻。韩国政府为此发布了国家消防动员令，自12号起向干旱严重的庆尚南道提供200辆水罐车和400名消防人员进行供水支援工作。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艳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从纳米晶到40克，看合肥硬科技创新突破。
2: 全省第二批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公布，7件合肥造入选。
3: 安徽打击治理电诈取得明显成效，连续12个月案件和损失同比双降。
2: 暑期合肥地铁全线网132座车站纳凉区开放，部分站点增设健身设施。
3: 搭建工区对接平台，加速科学仪器自主化突围。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楚刚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有之路。牢记总书记嘱托，合肥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近日，记者走进国境仪器与科大讯飞，见证两项合肥造硬科技从底层技术到终端应用的全面突破，感受新质生产力在泸州大地拔节生长的强劲脉动。在合肥国境仪器科技有限公司，一张张微观电镜图片引人驻足，放大万倍后的月壤颗粒、半导体芯片、陨石微粒、纤毫毕露的细节，让人感受到了科技的震撼与美妙。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国境仪器研发推出的国内首个台式冷场扫描电子显微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长久以来，冷场发射电子元技术被海外垄断。2023年，多位在海外深耕电子光学技术的中国科大校友选择归国创业，立志为国造仪。在取得核心部件纳米晶电子元的技术突破后，他们在合肥造出全球首台可直接放置桌面的台式扫描电镜，一举填补该领域国内空白。眼下，国境仪器正着手筹备用于集成电路检测的电子数量检测装备开发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距离国境仪器不远的讯飞小镇，科大讯飞正将 AI 大模型能力带到普通人眼前。今年5月，科大讯飞正式发布讯飞 AI 眼镜，定位眼前的超级 AI 助理，整机仅40克，比同类产品轻约20%，是目前全球最轻的双目单色显示多模态智能眼镜。从国境仪器纳米晶电子元的底层突破，到讯飞 AI 眼镜40克的终端落地，一个攻关核心技术难题，一个让 AI 大模型带在眼前，两种创新路径共同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的殷切嘱托，共同诠释着合肥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台风过境后，庐江县出现持续大风强降雨天气，给燃气设施安全运行带来严峻考验。为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庐江燃气部门加密巡检，严抓防控，全力保障供气安全稳定。合肥燃气庐江八里输配站承担庐江城区90000户居民供气保障任务。 台风过境期间场站。

0: 工作人员全程在岗值守，持续对机组设备、电气系统、排水设施开展动态巡查，确保核心供气枢纽平稳运行。针对户外燃气管网线路长、覆盖广、易受雨水冲刷和边坡塌方影响的特点，公司53人应急抢险队伍全线出动，重点巡查临河、临坡及低洼易涝路段，及时处置管线裸露、基座受损等隐患，全方位筑牢管网安全防线。
1: 本台记者郑连军报道。本轮强降雨造成肥西部分城区积水，农田自涝，当地水务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同步落实排涝抢险与田间减灾指导。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肥西县上派镇部分区域路段出现积水，该县水务局组织防汛排涝力量开机抢排，全力抢排路面积水。目前肥西县对全县管网、泵站、污水厂等设施全覆盖排查，清疏低洼路段，检修水泵电器，围绕46处隐患点、26座主城区泵站及13座水厂落实专人值守。肥西县水务局排水管理中心副主任倪磊介绍，全面落实防汛点位值守，所有易涝点位责任到人，共计378人投入到本轮主城区防汛工作中，确保排水设施设备降雨期间均可正常运行。大量降雨也导致田间湿度大幅升高，病虫害爆发风险显著上升。在花岗镇大黄村的省级水稻苗情监测点片区，记者看到稻田已有积水，持续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蚊枯病、细菌性条斑病、稻飞虱等病虫害，给秋粮生产带来不小压力。肥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本红介绍说，台风过后主要是带来2000害虫的虫源增加，由于大风会造成水稻植株的损害，有可能对细菌性的病害蔓延会存在。农技人员提醒广大种植户，积水排进晾田后要抓住雨停间隙及时施药，优先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实行病虫监制。
0: 日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全省第二批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名单，共30件产品上榜。蔚来换电式纯电动乘用车、江淮尊界 S800 等7件合肥造产品入选，加上2025年首批入选的8件，全市累计已有15件产品入选该名单，占全省总量的1/4。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遴选范围为围绕全省先进制造业体系布局，聚焦“十四五”以来在重大装备、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等领域成功研发制造，代表安徽产业科技创新最新成果，在国内乃至国际同行业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创新产品。蔚来换电式纯电动乘用车的上榜，印证了安徽在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上的先发优势。今年前7个月，蔚来公司共交付新车227057台，创历史新高。同领域的尊界 S800 由江淮汽车携手华为打造，首发搭载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搭载36个传感器，实现端到端类人智能辅助驾驶体验。产品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19000辆，连续9个月稳居百万级豪车销量冠军。除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合肥造同样表现亮眼。此次入选产品普遍具有行业引领性强、关键技术有突破、市场价值较大等特点。美亚光电智能体色选机融合 AI 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不仅能依据大小、颜色、形状、纹理实现精细化分级，还能透视内部成分，连葵花籽壳内的霉变粒也能识别出来。应用范围涵盖上千种农产品及废塑料、废金属等再生资源领域。皖仪科技的多功能可集成式真空捡漏系统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其高端氦质谱捡漏仪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40%，稳居行业前列，并实现国产替代。中科君达世界的千眼狼高速摄像机以微秒级别的时间分辨率记录与解析瞬态现象，是量子实验、可控核聚变实验等不可或缺的设备。合肥新义华 Inline 钙钛矿真空镀膜机攻克了钙钛矿大面积真空镀膜技术、高真空稳定传送技术等难题，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是实现钙钛矿光伏电池产业化的关键装备之一。此外，恒大江海的智能大型潜水电泵机组凭借自主核心技术突破行业壁垒，为水利防灾减灾、能源资源开发等贡献装备力量。近年来，合肥打造 新产品、三手产品、工业精品、标志性产品培育矩阵。截至目前，全市入选省级工业精品201件，占全省的15.3%。

0: 入选有效期内省级三手产品451件，占全省的53.3%。
1: 8月11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安徽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自去年7月以来，我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到7月，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在公安部统筹指挥下，安徽省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高效运行打击电诈新机制，立足本地严打违法犯罪，助力全国降案减损。1到7月，安徽省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据发布会介绍，当前安徽省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要包括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诈骗。相关部门提醒公众，如不慎被骗或遇到其他可疑情形，请注意保存证据信息，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拨打96110咨询。
0: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高温天、下雨天外出健身都不适宜。今年暑期，合肥地铁全线网132座车站纳凉区开放，部分站点增设健身设施，在提供避暑空间的同时，解锁纳凉健身的夏日休闲新方式。在合肥地铁2号线3校口站，记者看到车站纳凉区里摆上了免费的健身器材，市民在这里可以一边吹空调一边运动，不用顶着烈日也能出出汗。合肥轨道运营公司线网一分公司科大区域站副站长周烨向记者介绍说，近期高温天气，有不少户外劳动者、通勤的市民来车站里纳凉。夏季炎热，及时补水很关键。纳凉区里休息座椅、免费饮水机一应俱全，角落里还有便民服务箱，花露水、防暑药品安排齐全。据了解，合肥地铁132个纳凉区都设在站厅宽敞通透的位置，不影响正常通行。针对不断增长的纳凉客流，车站也加派人手，加大保洁消杀频次，及时疏导客流，尽量让每一位纳凉的市民待得舒心。一方小小的纳凉空间，折射的是一座城市的用心。地铁方面在此也提醒大家，享受清凉的同时，别忘了文明纳凉，自觉维护站内环境。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近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典型案例，庐江县野夫山镇永禽生态家庭农场农旅结合模式成功入选，成为全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示范样板。从一家农场的
0: 不容忽视。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负责人11号对当地媒体说，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181人死亡、1310人受伤。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7:34发生7.4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保障辖区河湖安全、道路通畅和群众生活稳定。
1: 8月10号下午3点半，风雨交加，巡查人员对罗集水库坝体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逐段巡查、逐点记录、隐患即查即处。罗集水库是长丰县12座中型水库之一，总库容为1028万立方米，浚县水位为55.4米。受强降雨影响，目前水位已经升至55.2米。水库管理人员及时启动预泄腾库作业，有效降低强降雨导致的水库超汛、河道漫溢风险。
2: 检查泄洪闸、溢洪道、备用电源。接下来根据雨情和水库的水位，我们做到及时调整泄洪闸的流量。
1: 面对汛情，长丰县水务局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水库加强值班值守、巡堤查险，并调度罗集、明城、四清大塘等中小型水库提前预泄。截至目前，已出动巡堤查险人员180余人，
3: 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利用智慧水务、合肥防汛通等平台，针对接近汛县水库的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库容，确保水库安全渡汛。出发的险情应急物资能第一时间到现场。
1: 针对台风强降雨及引发的下穿路段积水内涝问题，长丰县水务局联合相关部门提前调配大功率移动泵车进驻重点易积水点位，实行一点一专班、积水即开机、雨停速排干的应急机制，最大程度减少白海豚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清晨的埃大一附院、鸡西路院区门口，车辆排起长队，缓缓挪动。有人就说，绕几圈找不到车位，不少患者特别着急。这里曾经是困扰合肥多年的停车难的老地方，但是这里即将迎来破局，因为鸡西路公共停车楼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可以提供大概2500个停车位。顶层甚至会建一个复建体育操场，就医停车和城市功能在这里有机结合。安徽医科大学第附属医院鸡西路院区是该院历史最悠久的核心院区，1993年成为安徽省首批三级甲等医院。园区的周边商业密集，人车流量大，停车位长期紧张，而本次新建的公共停车楼选址就在原安徽医科大学的操场位置，紧邻医院就诊区，东临水湖路，南接鸡西路，创新采用上层运动下层停车的复合开发模式。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1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两层地下停车场与两层地上停车场，建筑高度13米，基坑深度达7.5米。建成后会新增约2500个停车位，其中充电桩车位875个。更难得的是，项目给出一个立体民生体的解法，顶层附建体育操场和运动设施，师生运动场地得以完整保留，而配套升级了，立体空间同步释放约2500个停车位，一个地方两种用处上下兼顾，教学秩序、民生需求在这儿实现双赢。项目从启动开始，建设施工和监理各单位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格把控灌注、装注施工、基坑支护。截至目前，项目支护桩施工已完成70%，土方开挖完成15%，建设进度持续刷新。在抢抓进度同时，建设方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科学统筹施工时序，最大限度保障医患就医和师生教学秩序不受影响。正在附近陪护的家人就说，以前带附近复查，光找车位绕半个小时，路边停满了车。

停车证今后要建大的停车场，以后看病就不用专门抢车位，这是一件好事儿。而作为原址操场的常客，安一大的学生说，听说操场改建，我们担心没法打球。后来得知啊，操场在停车楼的顶上，运动设施一样不少，这才放心，盼着早点建好，打车停球两不误。鸡西路公共停车楼是重点民生工程，补齐医疗配套短板，也回应社区民生所盼。建成后，就医停车不再犯难，夜间车位更是可以向周边的居民开放，分时共享，双向共赢。我们期待早日建成。

0: 再把目光聚焦庐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四届、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发展脉动强劲有力，庐江上半年的经济走出上扬的曲线，共同关注。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今年上半年，庐江县各主要产业园区聚焦制造升级与链式发展，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庐江高新区与庐江化工园两大板块竞相发力，台创园发展势头强劲，主要经济指标全线飘红，共同勾勒出县域工业经济稳中提质的强劲曲线。
2: 在庐江高新区，以创新为底色的发展动能正加速汇聚。合肥原子创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围绕锂电全链条设备进行精细调试。作为一家由中国科大和工大教授团队担任研发顾问的企业，原子创新能源聚焦锂电行业上下游装备的技术攻关，其研发的固态电池核心设备及电池回收装备精准卡位行业前沿赛道，不仅国内市场订单饱满，海外订单也取得了新突破。
3: 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 NP 低温在线提纯设备，它解决了锂电行业溶剂自循环的问题。现在这台设备即将打包发往摩洛哥，我们有望实现全年15亿的产值目标。
2: 与创新型企业并驾齐驱的是传统制造企业的深度转型。在合肥万磁电子有限公司，高性能永磁铁阳体材料的订单已排满全年档期。企业通过持续的工业优化与设备更新，在磁性材料领域做精做深，产品远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实现了产能与效益的双跃升。
4: 今年1到6月份呢，我们总共生产了2700多，覆盖了全年的产能。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产值呢是4000万，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1倍。预测的话，到年底我们的销售呢可能要达到8000万。
2: 今年1至6月，庐江高新区95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148.1亿元，同比增长35.4%。26家线上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82.5亿元，同比增长39.9%。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4亿元，同比增长27.6%。
5: 下半年，庐江高新区将继续重质量、求实效、抓落地，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增效。
2: 在庐江化工园，安徽佑顺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依托国际领先的聚合技术与全产业链资源，企业产品在下游市场备受青睐。
6: 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产值15亿元，同比大幅提升。本轮业绩增长，一方面得益于行业市场红利，市场行情向好；另一方面，核心依托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预计2026年全年产值可达25到30亿元。
2: 在材料创新领域，合肥市赛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表现堪称黑马。企业专注于锂电池电解液及配套原料领域，通过持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逐步掌握了关键原材料的自主供应能力。今年上半年，企业不仅电解液销量大增，锂盐外销更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产值呈现跨越式攀升。
7: 今年上半年，我们产值做到了9.44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5%，预计全年产值能达到18亿元。接下来我们会往上游延伸，把锂盐、添加剂这些配套环节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把产业链打通。
8: 作为庐江县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阵地之一，今年上半年园区累计完成了规上工业总产值达44.61亿元，同比增长122%，发展势头强。

0: 作为县域工业经济又一重要增长极，庐江台创园也在加速崛起。今年上半年，台创园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8.7亿元，同比增长8%，工业投资达4.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209%。
1: 以投产的项目，我们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安心抓生产、拓市场。对于正在建设中的重点项目，我们推行急速模式，有专班帮办代办各类审批手续，倒排工期、保障水电气等要素，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0: 庐乡正以高新区制造高地、化工园材料基地、台创园新兴增长极为三大引擎，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快建快投，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奋力书写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月十二号的上午，在包河区的劳模工匠铸企行暨劳模工匠匠片展示中心启动式在包河区工人文化宫举行。而这样一个包河劳模工匠匠片展示中心也宣布正式揭牌启用，这是全市第一个区级劳模工匠匠片展示中心。走进这样一个中心，只看到每一件展品都来自劳模，源于工匠。中心以匠片展示、精品传承为特征，展品凝结着匠人的技艺积淀，传唱着劳动最光荣、匠心造匠品的精神，既是包河劳模工匠事迹和成果的集中展示空间，也是广大职工群众近距离感受工匠精神传承的实地矩阵。首批入驻中心的有八位劳模工匠，涵盖食品加工、徽材烹饪、非技艺等多个领域，包括深耕杂粮研发一线，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张丽丽，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中国徽材大师尹清玲，以及泸州窑烧制技艺传承人、第二届包河工匠的葛茂金、合肥市劳模吴群学等人。下一步，包河区总工会会持续发挥匠品展示中心的作用，在内容供给和展陈形式上持续优化，深入推进劳模工匠铸企行，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三种精神在包河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建设中国市现代化先行城区贡献工会力量。好，我们再来关注合肥警方的空警行动又公布到第84期，这次公布12起违法停车行为。8月4号在包河区青海路和西宁路交口晚 A6592J 闯红灯，8月5号阜阳庐阳区的阜南路上晚 A99188 违法停车，7月28号姚海区包公大道烈山路交口晚 ADR8802 开车接打电话，您被拍了，甚至包括时间变道、逆向停车、包括未系安全带等等行为占用盲道，全部一拍无遗。空警行动持续开展，我们反复多次强调不厌其烦，天上有警察巡逻无人机，地下警察同志实时准备着，请广大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平安出行。我们再来看到同样是通过科技赋能解决百姓困惑的问题，怎么回事呢？突然发现热源信号，收到从空中传来好消息，焦急搜寻的地面民警和村民立刻振奋冲向树林。8月4号晚上10点，肥东县公安局接到紧急求助，店铺镇刘坎村一位老人走失了，而不幸的是老人有阿尔茨海默症，当晚从临时停靠路边的货车上独自离开，转眼没了踪影，周边都是茂密的树林，家属四处呼喊无果，天这么黑又不认得路。接警后，电波派出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然而夜间林区啊，地形复杂，草木丛生，加上视线昏暗，民警当机立断，请求特巡警大队无人机支援。大队无人机飞手迅速带上警用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在林地上方开启热成像探测加夜间白光双模式，对周边林地展开地毯式排查。晚上11点多，

热成像画面中一处疑似人形信号被精准锁定，无人降低高度，白光近距离检验，正是这位走失的老人。于是地面搜救警力依托空中指引，劈开荒草荆棘，朝着光点飞奔。到达时，精疲力竭的老人正坐在泥地当中。于是安慰他，没事老人，我们是肥东县公安局的，我拽着你慢一点，这是我的警棍。民警在前开路，强光手电照亮脚下，其余的人护在身后，一行人一步一步稳稳把老人带出林地。因发现和救助及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在此感谢民警同志，当然也是科技赋能。不过我们温馨提醒啊，请广大市民朋友务必多加留意家中老人状况，尽量减少老人独自外出，如需外出最好有家人陪同，并留意他的动向。对于你像有阿尔茨海默症特殊情况的老年朋友，我们可以给老人随身携带信息卡，写明姓名、住址、家属联系方式，必要的时候佩戴防走失定位设备，发现疑似走失的老人第一时间拨打110。

0: 嘎嘎鸡的叫声。对于喜鹊攻击人的行为，专家说这其实是鸟类育雏期间的护巢本能。一般在育雏期间，灰喜鹊喜欢攻击周围，应该是有它的鸟巢或者有出巢的雏鸟，它才会驱赶人类。很好理解嘛，妈妈保护孩子。灰喜鹊的繁育期通常在5到7月，所以此时此刻七月底到八月初已经过了孵蛋但正是雏鸟出巢的关键时段，这个时候新手妈妈得好好看着孩子别出意外啊。不排除也是这一窝灰喜鹊曾遭过人类的干扰，因此可能对路人产生较强的攻击性。作为鸦科鸟类，灰喜鹊非常聪明，因为鸦科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鸟类之一。灰喜鹊甚至能记住人脸，若曾被人类招惹，不仅能当场反击，还能记住对方长相。专家提醒，灰喜鹊在攻击前通常会发出叽叽喳喳的警报声，表明它也感知危险，进入警戒状态。行人听不懂这种语言，继续靠近可能遭到啄扑。而遇到这类状况，专家给的意见是：第一，不要伤害它。不仅是安徽省省鸟，更在1991年就被列入安徽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安徽省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同时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如果不慎被灼伤，及时清理好伤口消毒即可。如发现灰喜鹊攻击性特别强，造成行人受伤，可以拨打林业部门的电话，不要自己报复处理或伤害他们。好了，这是今天的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回到后半段，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稍后见。
1: 充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事小情来说清，急难愁盼有人管。881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在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保洁有死角，遛狗不拴绳，广场舞吵的人睡不着，这些老旧小区里的老大难问题，大伙儿啊没少抱怨，社区也没少费劲儿。如今在合肥，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硬核科技悄悄走进了咱们身边的老小区，智能扫地机自己上街干活，噪音超标自动报警，就连哪家没牵狗绳都能被盯上，老院落里长出了新智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清晨，合肥高新区兴源小区的主干道上，一台智能扫地机不紧不慢地溜达着，清扫垃圾十分利落，碰上行人或障碍物，它灵巧地一拐，继续干活。这是小区刚上岗的智慧保洁员，
2: 平时他会设定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时间，他会自己出来，然后呢，在主干道上清扫。如果说有突发的，也可以通过后台人工去控制。
0: 兴源小区建成20多年，共75栋楼，263个单元，公共面积大，以前全靠保洁员一把扫帚从早忙到晚，如今这台扫地机搭载着雷达和智能传感器，哪儿脏去哪儿，扫得又快又匀，人工保洁的辛苦

0: 土和遗漏一并补上了。
1: 对了，我们保洁来讲呢是可以的，是今年我们的负担。
2: 整个路面非常的宽敞、干净、整洁。
3: 在打造科创加万能社区的过程中，把我们高新区的这个科技企业啊，它的所谓的智能场景、智能设备的一个落地。
0: 科技带来的改变可不只是清扫路面，在复兴家园小区，广场舞音响声大，居民投诉不断，曾经让社区头疼得很。现在广场边装上了智能噪音监测仪，实现噪声实时监测、动态管控。
4: 当前音量已超标，请降低音量。
5: 超过八次分贝以后，它会做一个音量的一个预警，给提醒这个广场舞的队伍，然后降低音量，尽量减少对居民的一个影响。
6: 自觉的就把音量降低，就让我们居民感到非常的舒心。
0: 除了噪音，小区里电动车棚的安全、宠物狗的管理也装上了智慧眼。非机动车棚里搭起了安消一体系统，一有火情立刻感知，快速响应，把隐患消灭在萌芽。重点区域还布设了 AI 养犬识别摄像头，谁遛狗没拴绳，系统自动抓拍记录。
5: 文明养犬啊，火情啊，这些更快、更及时的去发现这些情况，同时也可以减少我们人力日常巡查的一个成本。
0: 从传统人工值守巡查到智能化预判管控，从被动处置问题到主动服务民生，一系列 AI 智慧系统正在把老旧回迁小区的痛点逐个击破，老小区的新生活正越变越有温度。
7: 老旧小区各类民生顽疾，单凭人力常常疲于应对，合肥引入智能设备，用科技手段常态化监督环境不文明行为，让治理更精准高效。科技治理的助力而非全部，既要依靠智慧设备发现问题，也要持续引导居民共建共享，双向发力，方能共建和谐舒心的居住环境。路面上的废弃地钉、膨胀螺栓、断桩钢筋细小隐蔽，成为威胁群众出行的隐形暗器。记者从庐阳区城管局了解到，该区近期已全面启动道路拔钉清障专项治理行动。
0: 在庐阳区灵泉路上，工作人员正在对路面上遗留的废弃膨胀螺丝进行清理，经过切割、打磨、锤击等松动后，再将螺丝拔除。
8: 这是拿手里这个膨胀螺丝来讲的话，像这个一般我们清理的话，大概最少要5-6分钟。如果碰到一些大的一些基底的话，可能就是要达10分钟左右，就是我们边切割啊边这个用那个撬棍把它取出来这个过程。
0: 据介绍，城市道路经过多次升级改造后，部分路段的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可能会留下地钉等安全隐患。此次专项行动采取一钉一测，如同给道路拉一次微创手术。
8: 拔除地钉的同时，我们就把路面给一并恢复掉，又采用一些填充剂，比如说一些沥青，我们临时的沥青把它填充一下就可以了。
0: 庐阳区此次整治范围覆盖主次干道、公园商圈、学校医院、老旧小区出入口等人员密集区域，做到全域排查。市民如发现路面残钉、凸起障碍物等隐患，可随时拨打该区城管服务热线65549166反馈。
9: 如果真的都清理了，我觉得挺好的。这样的话，我们走路的时候不用特别注意脚下是不是有钉子。
0: 截至目前，庐阳区已累计清理各类路面安全隐患300多处。
7: 道路上残留的地钉、钢筋看似微小，却是伤人损车的隐患。庐阳区开展拔钉清障整治，直击群众出行痛点，集中清理治标，健全施工监管，日常巡查机制，才能治本。精细治理，着眼细微之处，方能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四来说社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事麻烦事，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新闻热线62677701。我们下个周四继续来说事。
10: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陆大姐拉家常，通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电波与各位相会，我是袁莹，热线是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我们今天聊一个这个热

0: 门话题吧，其实是临时增加的，就我觉得挺有必要，因为细思则恐，最近网上有个热搜叫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手机壳嘛，咱们都会用，对吧？哈，为了个性的彰显，为了保护手机，为了很多原因，大家可能都会用。不少人有这样的体会，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这个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个塑料味儿会更重，这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了。手机壳为什么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能批量生产。很多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啊，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啊，而掺入废弃塑料成本能降低2/3。第一种就是回收垃圾塑料了，部分商家可能回收的是医疗的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可能就携带着塑化剂、多环芳烃以及重金属有毒物质。塑化剂通常是指0苯2甲酸酯，可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包括疾病风险加大，还有成年男子精子质量不足，女性内分泌紊乱。而多环芳烃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那随着呼吸进入身体，肯定日积月累对身体不好。正说着，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啊，我们先来迎接，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
1: 喂，罗大姐你好。
0: 哎，您好，请说，您电话。
1: 我想问哪里，我头次有点痒又疼，怎么办呢？
0: 又痒又疼是吗？
1: 就反正痒的都疼，那抓不就疼吗？
0: 这个头皮痒是一般在洗完头发多久之后会痒？
1: 洗完过头发干了以后。
0: 哦，头发干了就痒啊？那头皮屑多吗？
1: 头皮屑不多，一天之后它就痒痛。
0: 你刚才不是说头发干了就痒吗？又变成一天之后痒，那到底是多久之后痒？
1: 头发干了，对，头发干了痒。我一般洗头不吹，夏天洗头不吹。
0: 啊，洗头不吹？为什么？你让它自然干是吧？
1: 对了。
0: 哦，这可能就是你痒的原因了。
1: 哦，
0: 要吹啊。洗头怎么能不吹呢？您想啊，就是你的头是潮的，对不对？头发是潮的，你不吹，虽然说夏天温度高，晾的这个比较快能干，但是潮湿的环境是增加细菌繁殖的呀。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卫生间是我们家里最脏的地方，因为卫生间很潮湿，潮湿的地方是滋生细菌的，所以你的头发潮你不去吹干，那头皮不就在滋生细菌吗？你可能说我刚刚洗完，我有事儿，我可能先包着头发，我暂时不吹，20分钟后再吹，这都行。但如果你压根儿不靠吹风机去吹，让它自己干，外加我们女性如果说头发长，那就更增加细菌的风险了。
1: 我吹不吹干，反正吹没水分就着了，吹两，特别吹两下就。
0: 就是您又变成您又吹了，对吧？没有不吹。
1: 对。
0: 那怎么前后又不一样了？
1: 我一把吹的时候。
0: 如果说痒的特别明显，那平时头发上会有头皮屑吗？
1: 没有头皮屑。
0: 那这个痒出现多久了呢？
1: 就得咨询。
0: 有换洗发水吗？
1: 有。
0: 换洗发水了。那我建议您换回去吧，可能那个洗发水不是特别适合你。
1: 一般用什么洗发水好？
0: 你曾经用什么觉得比较合适就用曾经的那款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洗发水的时候，比如说容易出头皮屑的朋友要去用这种去屑能力强的洗发水，对吧？没有头皮屑的朋友就不用用这种。那我估计您是不是可能用错洗发水了？
1: 我一般头发干我就用那个好的头发干了洗发水。我头发有干的。
0: 我的意见就是，如果说最近出现头皮特别痒，那你又换了洗发水，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方面原因啊。您可以试试看换回曾经的品牌啊，如果再有问题我们再去医院皮肤科看，如果没有问题，那不就说明我们找到症结了吗？

0: 那什么特别感动哎，
1: 我不推荐，我不推荐洗发水，我只是说你头发干燥，你可以买那种滋润为主的，补水的、滋润的，有角蛋白的，对吧？就这种啊，什么品牌我不推荐，因为品牌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嗯，好吧，这么说。
0: 好，
1: 嗯，
0: 谢
1: 没
0: 谢
1: 事
0: 刘
1: 儿，
0: 大姐
1: 再见。
0: 啊。
1: 好了，结束今天节目哈，所以手机壳的使用大家一定注意，尽量买正规产品。如果都能闻到刺鼻的塑料味儿，赶紧把手机壳扔掉，毕竟每日陪伴你最多的好像就是它了。好，明天同一时间与各位电波相约，我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生。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针对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防控工作，根据国家疾控局、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最新部署，安徽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合肥市启动重点人群接种需求摸底登记，本次流感疫苗接种为免费惠民项目，全程零费用，降低农村老人、儿童流感感染及重症发病风险。2026年全省工会金秋助学活动目前全面启动。据了解，自1998年起，省总工会已连续29年组织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惠及万千困难职工家庭。今年以来，省市县三级工会共筹集助学资金2010万多元，预计帮扶困难学子4300多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包括15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23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这批标准覆盖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以及百姓生活等多个领域，旨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并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昨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新整理的罪证史料，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奇等的证言视频。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英国财政部12号公布一份经济推演报告显示，若中东局势持续扰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英国2027年经济增长或将大幅回落至0.3%，近乎陷入停滞。德国联邦政府8月12号通过情报机构改革草案，计划大幅扩大德国联邦情报局和联邦宪法保卫局的权限。德国政府称，这是对两家联邦情报机构法律基础所进行的范围最广、最根本性的一次改革。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

0: 24度，明天白天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目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合肥地区卫生系统无偿献血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全市采集血液约14万人次，22万单位，同比分别增长0.2%和2.2%，千人口献血率达13.9%，实现献血量连续4年正增长。其中，驻肥医疗卫生机构组织团体无偿献血达5136人次，献血量139.98万毫升，同比分别增长8.4%和4%。昨天，中铁21局承建的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黄湖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箱梁架设、轨道铺设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黄湖隧道位于安徽省金寨县双河镇，为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全长4028.94米。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号，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表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昨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国务院已成立特别工作组，以打击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公民身份并非可以通过处心积虑利用美国移民法来获取的商品。美国国务院正在动用一切手段捍卫美国公民身份的正当性，确保非移民签证仅用于其合法及既定目的，防止这类签证被生育旅游滥用。南苏丹卫生部长托安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去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5: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谁来让我真心与诚意的周围，让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幸福般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和飞行文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来看到的是热点聚焦啊，中国央行发布了2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阶段呢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优向新向好发展，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央行表示，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灵活精准开展各项操作，保持流动性总量在合适水平，更好引导货币市场短端利率平稳运行，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逐步增加隔夜的逆回购操作频率，进一步畅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央行预计本轮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调整相对温和，冲击可能小于以往，人工智能大规模投资拉动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推升通胀的效应已经在显现，但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降低通胀的效应仍有待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啊，美国已经完全的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继续保持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呢，美国官员反复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放开，但这并不能够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将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显示呢，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未计调 GDP 同比增速放缓至 3.4%，

0: 核心 GDP 同比增速放缓至 2.5%， 基调后的 CPI 环比上涨 0.1%， 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2%， 均符合市场预期。数据公布之后，交易员对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整体持稳。另外，美国的国债市场正面临多重压力的叠加考验。周三，美国财政部完成了420亿美元10年期国债拍卖，中标利收益率达到4.683%，为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者要求更高回报，以承接政府融资需求的趋势越发明显。通胀持续高于美联储目标，以及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是压制长端债券价格以及推升长期收益率的主要因素。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中国央行连续2日7天期逆回购零操作，合计净实现回笼515亿元。8月12日，央行提前发布操作预告，将于8月14号、17号、18号、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上限是6000亿元。本次隔夜逆回购操作连续给量不给价的调控思路，释放出重在削峰填谷、调节流动性而非释放利率下行的信号，这是自6月29号首秀以来隔夜逆回购首次在月中操作。业内专家表示，今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呈现出四个显著特点：一是总量足，二是价格低，三是结构优，四是传导畅。未来央行呢会继续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革完善，保持流动性充裕，货币市场短端利率有望继续平稳运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呢也会进一步畅通。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登记结婚327.5万对，登记离婚138.3万对，与2025年同期相比呢，登记结婚减少了26.4万对，登记离婚增加了5.2万对。好了，看看时间，15点17分，来进一小节的广告，咱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4: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3: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4: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5: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来看到一些股市方面的消息啊，腾讯控股第二季度呢实现了收入是2047.85亿元，同比增长11%，调整后的净利润呢是684.15亿元，增长9%。游戏、营销、金融科技三大业务板块收入均稳定增长。腾讯第二季度资本开支528亿元，环比增长65%，同比增长176%，主要用于对 IT 基础设施，包括 AR 算力采购、数据中心等投入。腾讯高管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AR 投入已经看到明显回报上行空间，当前的现金流承压主要源于 AR 前置采购，而非经营变化。新基金发行近日明显提速，并对数据显示，按照认购起始日统计，八月的第二周共有50只基金启动发行，较前一周增加14只，环比增长近40%，创七月以来的单周新高。在经历七月下旬的阶段性低谷后呢，新基金发行正在明显提速，股票型的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合计达到34只，占本周新发行基金总数近70%，权益类及含权益类的产品仍是基金公司重点布局。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呢是全球领先的电子制造服务商，二季度的净利润呢是599.7亿新台币，同比大涨35%，营收同比增长41%，至2.53万亿新台币。那么七月的单月营收同比增54.2%。至9465亿新台币，创历史新高。鸿海表示 ，AR 机架出货量势头有望延续至本季度，那信息通信技术产品也正进入旺季。根据香港交易所披露，段永平管理的 HH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在泡泡玛特 H 股的持股比例于八月六号从5.55%升至7.7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的汽车销量完成了258.4万辆，同比小幅下滑。其中呢，新能源汽车销量156.1万辆，同比增长23.7%，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七月我国汽车出口呢是104.3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是55.3万辆，同比增长1.5倍，同比翻倍1.5倍。8月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那么今后呢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目前呢，我国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达到了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经达到了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我国的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好了，看看时间，15:29，我们来进一下半点的歌曲。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欢迎回来，15:25，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

欢迎回来，15:40，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4点，菲尔会在调频 FM 881和各位不见不散。那么正在直播的声音呢，来自漫步金融街。每个工作日的下午都和各位讨论关于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科普常识。最近呢，其实我们发现了除了新股啊可以打新之外呢，但是有一些人没有门槛，比如说科创板的打新参与啊，必须要之前在账户里面有50万的这个资金量，前20个工作日都要有，还有2年的工作经验，很多投资者呢没有办法达到，所以就没有办法参与。但是呢，还有一种打新啊，会让你的红包也很丰富，就是可转债打新。那最近的转债非常多啊，比如说特保转债、神能转债啊、巨神转债等等。首先呢，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样能参与可转债打新。首先你还是得有一个证券账户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然后开通可转债打新的要求。中签的朋友可以先搞懂一个关键机制啊，新债上市的首日最高价就是被锁死的，涨跌停的限制是按照市面100来计算的，首日最多涨到57.3%，也就是157.3元，再高呢就挂不上去了。所以如果新债首日的尾盘冲上了157.3元，求稳的要么在首日就卖了，要么就拿到第二天。第二天 T 加1日起，价格限制就变成了相对前一天收盘的正负20%，也就是首日157.3元封板的新债，第二天理论上呢最高可以到188.76元。如果第二天能涨到这个价格，也可以考虑第三天再卖。如果第二天高开没封，或者是冲高回落，那么就分批落袋不要银行了。如果首日尾盘没有冲到157.3元，也就是没封板的新债，建议首日就止盈。往年火热的新股打新，基本都是股民、公募、私募的主场，稳赚口碑拉满。但这次有些不同啊，一向主打稳健保守的银行理财子公司也下场抢新股了。那配售的结果出炉，光大理财、宁银理财、招银理财、中邮理财、民生理财、南银理财，一共6家银行理财子公司扎堆入围了宇树科技的网下打新，合计53款产品参与其中。那么合计获配约14万股，金额超过2112万元。其中呢，宁银理财是24只，光大理财21只产品入围。理财资金扎堆入局呢，其实实打实是利好的信号啊，因为相对于散户，大多数都是凭感觉打新，能让6家头部理财子公司出手，说明机构看好人形机器人赛道长期价值，也是非常认可宇树科技基本面与估值的。而且银行理财产品参与网下打新啊，和我们散户网上打新完全是两个赛道。网下打新是面向公募、社保、理财、险资这些专业的机构，中签率远高于散户网上打新，也是机构获取新股红利的核心渠道。但是这个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利好不等于我们能大赚一笔。首先你得选对理财产品，想要从中分一杯羹，就先得锁定本次成功入围的6家机构，然后重点关注他们近期发布的混合型权益类科创主题的理财产品。这类产品蹭红利的核心标的，产品没有选对也是白搭。而且这类理财产品属于中风险产品啊，新股上市后的股价波动，理财净值也会随之起伏，甚至出现小幅的亏损。其次就是打新的红利啊，分到投资人手里会被稀释。这次6家理财子公司合计获配金额呢超过了2112万，分摊到53款产品里，单只产品获配额度其实并不高。而且打新的策略，理财的本质呢是固收打底加上新股增强，说白了就是大部分的资金啊还是投向债券、存款等固收类的获取一些票息，少部分资金参与新股的往下申购，权益仓位通常控制在5%左右。

0: 机构的节奏吃赛道成长的红利了。好了，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这个于东来啊，在直播里说了一句话啊，许昌生活广场店今年12月会正式的关闭，这可是一家年销售是20亿、利润1亿的商场，为什么会说关就关了呢？一开始大家还一头雾水啊，两天后呢，于东来发了一段文字，2015年签约的时候工作失误，租约合同没有统一签订，个别租户租金涨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完全脱离了公平。翻译成人话就是看胖东来生意好，房东呢往死里涨租。这其实不是第一次啊，当年的河南新乡大胖店年利润六七千万的时候啊，续租房东把800多万的租金直接涨到了2400万，于东来想都没想直接放弃，后来那栋楼空了10年。这次也一样，他在回忆里说，虽然一年1亿多的利润，但信仰和开心永远是第一位的。1亿多说不要就不要了，消息一出全网都在夸于东来硬气，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啊，真正该慌的是全国商业地产的房东。胖东来这件事情撕开了全国商业地产最深的一层遮羞布了。中国的很多房东啊，不是按照房屋价值或者是市场租金来定价的，而是按照你的经营效益来定价的。你生意差，房租呢，也许不会降；你生意好，对不起，直接就翻倍，或者是3-5倍都有可能。房东的逻辑很简单，你在我这儿赚了钱，就该分我一大口。你租了你的房子，他就默认你的二老板或者是二股东，分你3-4成的利润，觉得天经地义了。其实餐饮老板最懂这个痛了，花大价钱装修，变着花样搞活动拉客，好不容易店火了，天天排队，房东一看生意好了，立马涨租，而且涨得很，特别狠。他就赌你装修砸了那么多钱舍不得搬走，捏着鼻子也得认，你投入越大他涨得越狠，反正吃定了你跑不了。这不是商业博弈啊，这是在割韭菜呢。这套逻辑放在过去20年还行得通。2000年，中国城市进入了商业快速发展的阶段，优质商业的位置极其稀缺。那个时候做生意逻辑很简单，位置决定一切。一个商场，一个铺位，只要地段好，交通方便，周边人口密集，几乎不愁租不出去。在那个时代，商业地产的成功路径建立在效率二字上。这套逻辑下呢，房东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铺子在我手里，你想做生意就得租，你不租后面排着队有人等着租。当时的供需关系啊，严重失衡，租户没有任何的议价能力。更关键的是，商业地产的投资回报率在当时极具吸引力。根据国泰君安研究员统计，当时大部分一二线城市优质写字楼的租金收益率在7%以上，最高达到11.5%，约为同区域住宅租金回报的1倍。高回报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涌入，开发商和投资客疯狂拿地盖楼炒铺，大量投资资金万亿到商业地产，一轮又一轮的造富运动，房东成了人人羡慕的身份象征。

现在呢，明眼人已经知道时代变了，如今中国商业地产的控制率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一线城市的写字楼控制率普遍在20%以上，部分的二线城市核心商圈的控铺率超过30%的比比皆是。2026年的市场环境下啊，能够稳定年销20亿、年利润过亿的租户真的是凤毛麟角。与东台说关就关，那些等着继续涨租的房东手里的铺子还能租给谁呢？可以说中国的商业地产今天的困境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多年畸形繁荣让房东们产生了一种幻觉，铺子在我手里，租户就得跪着求我。胖东来关店，真正让房东背后发凉的，他们发现以前他们是强势方，是主导方，但现在租户才是强势方、主导方。胖东来新乡大胖店的旧址空了10年，他向所有房东传递了一个信号，你把租户逼走，下一个接盘的大概率就是空铺或者是一换啊，一年换三茬的短命用户。而一个商业体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空置，资产的估值就是断崖式下跌。商铺写字楼的价值靠什么撑呢？不是砖头水泥，是租约的流水，租户跑了，流水断了，银行评估跟着腰斩，抵押贷款续不上，这才是房东真正的噩梦。其实胖东来选择闭店已经在暗示了中国商业房东的好日子啊，真的是要到头了。当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算这笔账，商业地产的议价权将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钟闪闪前几天在央视的对话上炮轰电商啊，说电商把实体零售杀光了，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没有电商，实体店就不被房东拿捏了吗？恰恰相反，没有电商这个替代渠道，房东涨起价来那更是会肆无忌惮，你除了跪着交租别无选择。电商不是实体的敌人，高房租才是。为什么国外的电商没有干掉实体？不是因为人家法律禁止电商，而是因为实体本身就活得好好的，更不用给房东打工。商务部早年就有数据啊，租金店铺的租金占实体经营成本的约30%，租金涨幅常年是销售额增速的2倍。餐饮行业60-70%都在给房东打工，开商铺的每天一睁眼先欠了几百块的房租，这种畸形的分配结构吞噬的是整个社会的创业活力和商业生态。房东以为自己在涨价，实际上是在杀鸡取卵。全国的商业地产房东真的该焦虑了。胖东来关掉的不是一家店，他关掉的是房东躺赚时代的最后一道门。好了，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881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才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0: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第34届中国国际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展览会在合肥开幕。本届展会以合作创新共赢为主题，吸引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知名企业参展，集中展示自动化仪表、传感器、过程分析、智能制造与数字化解决方案等领域的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日前，省发改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局印发了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立足我省中医药特色资源优势，推动中医药康养文旅深度融合，将围�绕新安医学等谋划100个具有引领性的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项目。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民政部公布2026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按民政部公布数据计算，与去年同期相比，结婚登记减少26.4万对，同比下降约7.46%，离婚登记增加5.2万对，同比增长约3.91%。从更长时间观察，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数曾出现回升，全年达到676.3万对，比2024年增加65.7万对。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南非12号正式推出电子旅行许可系统，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4国的旅客可通过该系统在线申请入境许可。根据新系统，符合条件的旅客无需前往南非驻外使领馆或签证中心，可在全球任何地方在线申请入境许可。获批旅客预计可在24小时内收到电子授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警告，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维持当前传播速度，其规模可能超过2014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成为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埃博拉疫情。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440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2000多人死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2: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2集。散会之后，陈处长走到了杨真的面前，问他：“那种给神经提速的技术是哪国发明的？境外传入的吗？”
1: 处长，那只是我的推断，它比现在公开的脑科学技术高超很多，没有公开资料表示已经发明出来了。
0: 处长点点头，又问道：“你很有侦查潜质，愿不愿意调到我们这里？”调走？杨真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主动申请去调研室，这个小机构也才运行个把月。你们是没什么前途，可惜了你这么个侦察高手。
1: 其实，
0: 杨真想起了龙剑在私下场合说的话，虽然政治不正确，但不等于杨真从心里不认同。
1: 我倒是没有太关注毒品的问题，我总觉得这个案子查到最后，可能和毒品根本就没关系。
2: 你没结婚我理解，为什么不交男朋友啊？
0: 再次见面时，李文涛的声音里又增加了热度，看样子他是真替自己着急呀。
1: 交过不止一个，都没走到底呗。
0: 杨真尽量说得轻描淡写，他这次找李文涛是要请教问题，小李老师却总是把话题扯向了男婚女嫁。杨真不得不陪着聊几句，他拿起一只塑料球扔到活动室中心，看着它翻翻滚滚，跌跌撞撞，慢慢稳定下来。
1: 我只是觉得一个人要先在社会上定好位置，才能考虑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妈妈和以前的我都是爱得太早，自己还在找位置，又要和别人拴在一起，顾虑和他的关系，这样很麻烦很累，对双方都不好。
2: 你知道吗？有一次你盯着机电描记器做记录，眼睛一眨不眨，那一刻你在我的眼里变得非常漂亮。
0: 现在活动室里没有孩子，李文涛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透着异样的亮光。杨真坐在塑料椅子上，眼睛跟随着李文涛，他正以他为中心在活动室里绕着圈子。
1: 李老师，今天我有正经事请教。
0: 李文涛拍了拍脑袋，像是怪自己说了蠢话。
1: 好好好，你的问题是，当年你和我说过，中国人的动作节奏比外国人慢，应该彻底改造。
2: 我说过吗？
1: 好像说过，
2: 当年很愤青嘛，谁都有过这个阶段。
1: 那你觉得这种技术已经存在了吗？
2: 什么技术？
1: 就是提高人体神经反应速度的技术。
0: 李文涛想了想，指了指周围的设施。
2: 你瞧，我天天跟孩子摸爬滚打，早就不接触前沿课题了。不过我倒是可以帮你从逻辑上分析分析。
0: 李文涛又开始长篇大论，人类为什么要发明这种技术？制造超级士兵，训练飞行员，有了自动化以后，人类再怎么敏捷也赶不上机器。没有实用价值的技术，最多只是科学界茶余饭后的谈资，谁会认真投入精力啊？谈了一会儿，杨真才发现李文涛对神经科学前沿动态的了解还不如自己。是啊，去年此时他还是犯罪心理学的博士研究生，李文涛不知道离开学术圈有多少年了。
2: 所以今天你又只是为了工作来找我？
0: 李文涛话锋一转，语气里透着失望。
1: 真的很抱歉，把眼前的事情忙完，咱们找个时间好好聊聊。
0: 杨真离开了这间小工作室，满怀遗憾。

0: 个高瞻远瞩的李文涛已经成为过去，社会上少了一个志向远大的青年，多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人。没有得到有用的帮助，杨真又去找了另外一个专家，李文涛从前的同事肖希光。他在跨国企业工作多年，曾经参加过英特尔公司的一项划时代研究，绘制人脑认知地图。现在肖希光在辉煌制药公司里担任中方技术总监，妻子林慧娟给他当助手。想当年李文涛对哪个同事都不服气，唯独认为他这个同学能成大器。参观，你直接去试试呗。大学时期，林慧娟和杨真一起吃住多年，不分彼此。
1: 我去试，听说开机一次挺贵的。
0: 杨真说的是最新型号的核磁共振仪。放心吧，我们正在采样，你算志愿者就行。肖希光担任实验主管，他给杨真递过一份协议书，声明被试理解此项人体实验的意义和潜在危险，自愿参加实验。这让杨真想到龙剑那边的案子，跨国公司组织人体实验都是这样规范吗？别人我不知道，辉煌制药是德企，很严谨的。林慧娟带着杨真来到实验大楼，参观各间实验室，让杨真大开眼界。
1: 他们怎么不刷试管？
0: 他指着两个实验员工问道。
1: 哎，项目方有钱，我们只用一次性试管。
0: 这让杨真想到当年李文涛刻板的要求。当时不管两人聊得有多开心，只要他没有按照要求刷试管，李文涛总会把脸绷起来。转了一圈，林慧娟把杨真带进了隔音室。房间中摆着核磁共振仪，中国自产，价格直降8倍。瓦森纳协议在这个领域已经名存实亡。杨真换上了宽松的试验服，把所有的金属物件放到外面。进去之后躺在软垫上，感觉像是陷在水里，全身很快就放松下来。他不用喝放射性示踪剂，也不用往脑袋上涂导电膏，没想到本科毕业才几年，技术就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全身放松之后，林慧娟的指导语在耳机里响起来。
2: 现在请闭上眼睛，呼吸。好，请回忆你平生最爱的人。
0: 怎么会是这个问题？好吧，这很容易。杨真集中精力回忆着妈妈的样子。
2: 好，请放松，放松，然后回忆你平生最恨的人。
0: 最恨的那个人。听到问题，一个场景自动地跳进了杨真的脑海。那人指着他的鼻子吼道，
3: 我为什么有你这个女儿？都怪我当年没控制住自己。
0: 这句话扎在了十几岁的杨真的心上，过去这么久，只要想起，他仍然觉得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2: 好，放松，放松。
0: 林慧娟在杨真的耳边放了一首幽静绵长的曲子，直到他的心跳和血压都恢复正常，才把盖子打开，扶他站起来。两人来到外面，林慧娟操纵着键盘，显示器上出现一个变化的图案，大体能够看出是人脑的轮廓。
1: 当你想到最爱的人的时候，整个脑部活动是这样的，想到最恨的人，脑部活动又是这样的。哦，对了，问句实验之外的话题，你最爱谁？
4: 老妈呗。
1: 好吧，我就当你说的是真的。
0: 他俩打闹惯了，聊起来没有顾虑。杨真又开始了解这个实验项目的规模， 总共几个亿，多半实验任务都分给了肖老师。他不到40岁，至少掌握着一个亿的经费。
5: 宫殿一刻钟。
6: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5号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位好，傍晚的五点十分，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我是何方，
1: 我是袁来，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数据安全是数字化时代的隐形保护伞，为了防止敏感数据裸奔，近日呢，合肥市在全省率先建成政务云统一密码服务体系，依托首个跨云节点的统一密码服务平台，为全市上云的政务信息系统装上了一把数据密码锁。
2: 政务云统一密码服务平台聚焦政务安全核心场景，围绕身份验证、数据传输、数据存储、密码应用、监管四大领域，打造出密码服务加密码监管双核心并行的平台架构，构建起一体六域服务体系，实现了云上密码能力的统一管理和分域服务。
3: 平台紧盯云上政务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着力解决以往密码建设分散、标准不一、防护薄弱等突出问题，实现数据防篡改、防抵赖、可溯源。
2: 此外，该平台还具备加解密、时间戳等功能，各政务系统无需重复建设密码设施，即可获得标准化、高强度的密码保障。

0: 还具备密码应用监管功能，可以实现信息化项目密码应用三同步一评估的全程监管，为密码应用效果持续优化提供了数据依据。
1: 监管功能的落地不仅强化了密码使用的事前规范、事中监测和事后评价，也有效满足了多业务场景下的国密应用需求，推动了密码应用从被动合规向主动治理转变，全面提升了全市政务云密码应用的规范化、智能化水平。
0: 目前平台已经为市发改委、市教育局等十余个单位提供云上密码服务，累计加解密超过了1.9亿次。
2: 氢是一种二次清洁能源，被誉为21世纪终极能源。当前主流滤氢制备技术存在短板，比如说光洁水制氢，太阳下山就会停工；而电解水制氢，电费昂贵，成本过高。面对这一制氢痛点，近日来呢，来自中科大的全天候大规模高效光电制氢引领者项目研发团队给出了创新的解决方案。
1: 下午1点多，在中国科大微电子实验室，全天候大规模高效光电制氢引领者项目核心成员正在进行纳米线性能调试。看着电脑屏幕上一组组实测的数据，大家感慨万千。历经3年的反复试验与持续攻坚，如今终于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3: 从我们目前测试的数据来说，具有商业化应用价值 ，IBPE 要达到13%，现在是可以达到15%左右。
1: 如此之高的制氢效率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就在这个核心器件晶圆。全天候大规模高效光电制氢引领者项目研发的晶圆，可以将光电两条制氢路径融入到一起，
3: 可以达到白天跟夜间都同时用于制氢。而且它这个模块比较小，所以也适用于千家万户嘛，每个家庭都可以拥有一台自己的制氢机。
1: 更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市面上成熟的纳米线只做单面，但是全天候大规模高效光电制氢引领者项目的晶圆可以做到双面制氢，也就是晶圆的两面都可以长出纳米线阵列，
3: 是在一个硅的一个衬底上，这边生长一面纳米线，这边生长纳米线，这实际上这个技术是非常难的。我一个晶圆就可以发挥出1+1大于2的效果。
1: 虽然只是一片薄薄的晶圆，但是这背后凝聚了整个项目团队3年的艰苦研发。项目负责人张子涵告诉记者，该项目于2023年6月启动，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团队成员一直认为温度和制氢效率呈正相关关系，而一次犯错才让他们弄清楚温度和制氢的关系。
4: 是不是我们这个温度的参数的思考上出了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把温度开始往下适当的去降一降，就是这样的话，我们最后做出来这个产品反而性能会更好。
1: 这支由中科大硕博研究生组成的研发团队，在今年7月初举行的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决赛中，凭借全天候大规模高效光电制氢引领者项目获得了省二等奖，本月底将参加首届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赛。如今该项目的技术指标已经能够满足工业化标准，产品进入中试阶段。
4: 收到了一些中试的一些他们的反馈，也是对我们的产品也有了一个很高的评价嘛。
1: 接下来该团队计划在合肥成立自己的公司，搭建自有生产线，把设备从中试推向批量制造。
5: 充电一刻钟，
6: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5: 曾写下旧事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等大量名词佳句的唐朝中晚期著名诗人 刘禹锡，有诗豪之称。他的性格放荡不羁，在京为官时因受人排挤，被贬作苏州刺史。就在苏州刺史的任内，当地有一个曾任过司空官职的人，名叫李绅，因为仰慕刘禹锡的名声，就安排盛宴邀请他饮酒。席间酣畅淋漓之时，刘禹锡诗兴大发，并写下这样的一首诗：高髻云鬓新样妆，春风一曲杜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司空见惯这句成语就是从刘禹锡这首诗中得来的。从诗中来看，整句成语是指李司空对豪门盛宴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惯，不觉得奇怪了。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今年以来，合肥高新区的新源社区服务中心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网格固本、多元联动、科技赋能、风险稳控，走出了一条精细化基层治理的新路子。
1: 每周三下午，新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家园议事会准时开议，一张长桌，几把椅子，社区干部、物业经理、居民代表围坐在一起，聊的是家门口的烦心事儿，议的是小区里的操心事儿。
2: 上一次我们反映了那个复办地下，就小区这个外墙安全问题啊，怎么修，谁来修，钱从哪里来，然后一条一条讲的都清清楚楚的。现在你看我们小区的外墙全部都修缮完毕了。我就住在复办地下2期，然后小区外墙脱落大家心里都没底，社区通过这个议事会把这个主题啊当做大事来办。施工的时候呢，然后社区干部也天天到现场来盯着，我就觉得啊，社区对于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视，我们心里就觉得住在这里我很安心也很开心。
1: 像这样的议事场景在新源社区服务中心已成为常态，以党建为统领，新源中心在辖区各社区全面推行新灵议周会协商议事机制，搭建起群众身边的说是议事办事平台。
3: 目的就是一句话，让群众的话有地方说，群众的事有人管，群众的问题和矛盾有地方讲。通过议事会一个常态化运转，群众群情的事在家门口得到有效回应，基层治理的效能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1: 议事会上征集到的问题有专人梳理、限时办结、跟踪反馈，这套发现问题、协商共议、联动解决、效果回访的闭环机制，让群众呼声渐渐有回音。新源中心健全完善了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微网格党小组、红色小管家四级治理架构，推动治理触角延伸至每个楼栋、每户家庭。为做深做实常态化平安巡防，中心组建10支党员带头的平安志愿巡逻队伍，科学划分片区，错峰动态巡查，累计开展巡逻140余次，同步开展反诈、禁毒、消防等全覆盖宣传。辖区电信网络诈骗发案率同比下降 33.57%， 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同时，中心还依托智慧社区、智慧城管平台，综合运用无人机巡查、智能劝导、高清监控等手段，实现问题智能发现、精准派单、闭环办结，数字化治理经验已在全市推广。
4: 每天穿上蓝马甲，在小区里走一走、看一看，发现什么问题，能现场解决的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随手拍，通过平台上报，

0: 很快就能解决。
1: 在小区治理领域，新源中心持续创新，在全市首创性管制加公证提存工作机制，对物业费、公共收益等小区公共资金实施第三方监管，从源头杜绝资金挪用风险，有效提升了小区自治规范化水平。其中，御景城创新治理模式已入选市级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
2: 小区自从搞了性管制之后，现在把小区的公共收益啊都管理起来了，啊，现在每一笔钱花在哪里，花在哪些地方，我们在手机上都能看见，啊，那正是因为这样子更加透明化了，那我们这种业主对这种社区管理的这种主人公意识积极参与起来了，幸福度就自然而然更高了。
1: 从一张议事桌到一张治理网，从群众的一件件烦心事儿到一张张满意的笑脸，兴源社区服务中心用精耕细作的理念，把基层治理的这篇大文章写在了百姓心坎上。
3: 经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最大的感受是，群众脸上的笑容更多了，对我们的信任更强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路径，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让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4: 近期，合肥城博在同旺交口停车场试点停车按分钟计费，停多久算多久，专门解决接送孩子临时办事短时停车的痛点，停车缴费更加精打细算，这也是合肥城博首个按分钟计费的停车场项目。
5: 同旺交口停车场是一处复合型地下停车场站，共设250多个停车位。场站紧邻海顿学校，早晚高峰接送学生车流集中，周边商户办事、居民临时停靠的短时停车需求扎堆。
6: 日常呈现接送学生的潮汐车流、住宅夜间长时间停放、商务临时停靠等多元停车特征，平均每日的订单量有180笔。
5: 据了解，以往这家停车场都是按照整小时计费，不少司机停10多分钟，半个多小时也按照1小时来计费。执行新的停车政策后，计费单元精确到每一分钟，停多长时间、交多少费用，市民出行停车成本直接减半。
7: 一个小时都要收5块钱，现在的话按分钟计费，我们这大概停了一个小时只花了2块多钱。
6: 调整为15分钟免费，超出后按0.06元每分钟精准计费，30元的这个封顶。
5: 计费规则的调整不只是给司机省下停车费，也在用价格杠杆引导车辆快停快走，让有限的停车泊位能够服务更多临时停靠车辆。
6: 这是我们合肥城博首个按分钟计费的停车场项目，通过细化计费单元，方便了周边车主啊短时停放的需求，同时也减轻广大车主长时间停车的成本压力，
7: 都非常的合理，也非常的满意。
5: 如今这股精准计费风正在合肥越吹越大，目前合肥已有3处停车场施行按分钟计费模式，后续合肥城博将持续收集司机反馈，评估模式运行效果，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也让城市治理多一份精细和温度。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哎呦，
1: 你烦什么呀？
0: 您说我一才高八斗、英俊潇洒的有为青年，怎么就没姑娘喜欢我呢？
1: 是啊，为什么呢？
0: 哎，每次相亲刚一见面挺好的
1: 啊，
0: 可这一打招呼，姑娘脸色儿都变了。
1: 你肯定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了？
0: 没有啊，
1: 不能够。你给我演演，
0: 表演一下
1: 啊？
0: 行，你演那姑娘。
1: 可以啊。
0: 嗨，
1: 嗯，
0: 小丽呀、啊。
1: 嚯。
0: 你好啊。
1: 嗯
0: 那这是我这打招呼的，你配合我一下啊。
1: 你啊有多远走多远。
0: 怎么了？
1: 我说你这一嘴都什么味儿
0: 啊，
1: 可憋死我了。
0: 嗨，我这不是刚抽了根烟吗？
1: 嚯、哎、你瞧你这满嘴的烟味儿，还有这一嘴的大黄牙，姑娘喜欢你才怪呢。
0: 嗨，这不是年轻那会儿觉得抽烟样子酷，招姑娘喜欢呀。
1: 谁跟你说姑娘喜欢抽烟的？
0: 你看那首歌里说的呀。
1: 怎么说的？
0: 我想念你的吻，
1: 嗯，
0: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1: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你呀，别自恋了，知道吗？
0: 说对了，现在我才知道了，抽烟是真不招人待见。
1: 哎，对喽，你呀，赶紧戒烟，肯定有好姑娘喜欢你。
0: 好姑娘
1: 啊？
0: 哪儿呢？哪儿呢？容我抽根烟压压惊。
1: 还抽
0: 啊？错了错了，容我把烟赶紧戒了，相亲去。
1: 哎，这就对了。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这里是881晚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说呢，空调冷饮成了现代人的消暑标配，可是在千百年前没有电没有空调的古人，他们是怎么熬过像我们现在的三伏天的呢？带着这个疑问啊，记者走进了安徽博物院，一件件馆藏文物里还珍藏着老祖宗的清凉智慧，他也同时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
2: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作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
3: 它的内壁是有铭文信息的，一共是有竖着的8行52个字的铭文，铭文当中就记载这是吴王光给女儿舒姬的嫁妆，所以命名为吴王光剑。
2: 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身一台冰箱。
3: 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将尊否放于剑内，在它的空隙处还可以加入冰块，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
2: 有人要问了，那时候的冰块又是从哪儿来的？诗经中就有记载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
4: 通过身边的器具来让他的生活水平进行一个提高，勤劳聪明，包括也有创新意识。
2: 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有妙招。这件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可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光是看着就觉得凉快。
3: 银白釉面凝脂似玉，触之爽滑，夏日枕卧凉意缓缓漫开，消解暑气。浅翠绿釉仿如荷塘碧波，柔黄釉色似花间柔光。
2: 古人的消暑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柱子温婉，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5: 一张工单让失踪的行李箱终于有了下落，可当工作人员打开箱子核验时，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里头整整齐齐摆着4件瓷器，据失主说是乾隆年间的老物件，价值不菲，原本普通的寻物瞬间升级成了护宝行动。
6: 四盘子
7: 四个，
6: 总共四个就是呢？
7: 四件。
6: 好，就按他的话讲，叫乾隆时期的瓷器。他当时给我的电话里面讲的是100万以上，500万左右。
2: 为守护瓷器安全，列车组立刻启动严密防护措施。工作人员将行李箱转移至车厢监控正下方，贴上醒目提示，安排乘务员和乘警双人轮班，24小时值守，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
6: 就是确保它万无一失，既在人的监控之下，也在这个食品的监控之下。

0: 等于是上保险。
1: 当晚9:40，列车返回合肥站，失主龚先生早已等候在站台，工作人员现场开箱复检，四件瓷器完好无损，全程零差错交还。
0: 也不瞒您说，我的心彻底给放下来了，我有一种这个如释重负的感觉。
2: 是讲的完璧归赵吧，当时确实失主也是很激动。
1: 说起这场乌龙的起因，也让人有点感慨。龚先生本来坐在8号车厢，看到一对母女座位分散，好心主动换到了7号车厢。到合肥站下车时走得急，误将6号车厢的白色行李箱带走，自己装有百万瓷器的行李箱则遗落在车上。
0: 确实相似度啊，确实是很高。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这个包啊，他的6号的位置和他8号的位置都是在65号车厢这个座位号旁边。
1: 发现行李箱拿错后，龚先生急得火急火燎，赶紧打12306求助。没想到铁路工作人员反应这么快，几个小时就帮他找回了宝贝。事后他专门定制了一面锦旗送过来表达敬意，而被错拿行李的旅客小蒋也收到了被寄回的个人行李。这场惊险又暖心的行李箱乌龙圆满收尾。

0: 听完之后我们觉得也是虚惊一场啊。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在合肥呢，一项新兴运动匹克球正在快速的走进社区、校园和赛场。像这项运动呢，它是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一些特点，很多人觉得上手快，老少皆宜。短短两三年时间，从几十人扩展到上千人，成为了全民健身的新选择。
1: 体育中心的匹克球场里，击球的声响此起彼伏。匹克球这项兼顾趣味性与运动量的新潮运动，正走进越来越多人的休闲生活。
2: 有一点像是在用大号的乒乓球拍，在类似羽毛球的场地打网球。
3: 我也就是刚刚这近一个月才接触了这个匹克球的，因为身边很多的人都在玩这项运动。
4: 乒乓球和匹克球他们动作差不多，但是匹克球是比较轻易上手，第一次学的话基本上就能打过去。
1: 就在三年前，匹克球在合肥还难寻踪影，短短几年间，这项运动从少数人的好奇尝试已发展为数千人参与的健身潮流。人群壮大的背后是推广渠道的全面铺开。
2: 在二三年的时候，是网球的爱好者转到了匹克球，然后这个人群基数大概是就在几十到一百人左右。但是呢，这两年随着这个匹克球运动深入到这我们群众当中来，目前在合肥来说有1000人左右。
1: 从高校到社区，从市区到乡镇，匹克球的版图在快速拓展。
2: 最先开始的时候是在成年人和高校大学生里面进行推广的，然后也是从去年开始，我们下到中小学推广这项运动，还有老年人，就是面向于整个合肥，乃至于辐射到各个乡镇社区的一个匹克球的一个那个课程和班。
1: 低门槛的特性让匹克球成为绝佳的亲子运动，不少家庭全员上阵，将球场变成全家共享的休闲健身空间。
4: 姑姑在这打的，然后呢我打了一次就喜欢上了，可以锻炼我身体，然后呢出汗之后感觉到比较舒服，可以让我多吃点饭。
5: 因为我是打乒乓球的，我周围有很多乒乓球爱好者，他也打匹克球，因为这个匹克球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球类，我想让孩子先接触一下。
3: 朋友啊，包括我的同事，我们也组建了一个队，马上要参加合肥市这个比赛。
1: 匹克球正在覆盖越来越广的人群，与此同时，专业队伍的培养与赛事体系的完善也进一步激活群众参与热情，拉动匹克球的普及发展。
2: 省运会群众组也有这个匹克球的项目，也是我们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会匹克球作为总决赛的项目，在国家层面上能帮助在我们各个省或者是地市更好的推动和发展。
1: 从鲜为人知到受到追捧，匹克球凭借自身独特优势扎根合肥，丰富全民健身供给，为市民带来了全新的运动乐趣。
6: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7: 太棒了，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在平

0: 干里散发温暖。
1: 我来帮你，
2: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来苍翠的苍，三点水旁沧海一粟沧桑的沧，舟船的舟字旁，机舱船舱舱位的舱等等。那么树心旁右边放个仓库的仓，是不是也可以读仓呢？回答是不可以，这个字应该读怆，书面语悲伤的意思。凄怆悲凉叫怆凉，如景况怆凉，形容悲伤的样子叫怆然，如怆然泪下，悲痛叫怆痛，如心里止不住一阵怆痛。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又叫悲怆奏鸣曲，你要是说悲苍奏鸣曲就不对了。
1: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按习俗由他正夫人所生的世子敬继位，但是景王生前曾与大夫冰梦商讨过，打算立偏夫人所生的长子朝为世子，于是周王室发生了激烈的王位之争，史称王子朝之乱。在这种情况下，晋顷公召集各诸侯国的代表商讨如何使王室安宁，参加商讨的有晋国的赵鞅、郑国的游吉等人。会上，晋国的赵鞅向郑国的游吉请教什么叫礼，尤其回答说，我国的子产大夫说过，礼就是天之经地之义，也就是老天规定的原则，大地施行的正理，它是百姓行动的依据，不能改变，也不容怀疑。赵鞅对尤其的回答很满意，其他诸侯国的代表听了也都表示有理。接着赵鞅提出各诸侯国应尊礼之时出身正式的晋王，为他提供兵卒粮草，并且帮助他把王室迁回王城，周王室的王位之争由此得以解决。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天经地义这个成语，就出自郑国大夫游吉对礼的这番回答。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881晚高峰。近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完成了省内首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后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这是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获批上市之后，安徽省开出的首张处方。患者王女士是全国第三例接受该脑机接口产品植入手术的患者。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是全国第二家正式开展脑机接口手术临床应用的医院。
2: 之前就是说去伸食指头
3: 很紧，
2: 非常紧，
3: 现在的话要轻松。
4: 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病房，医护人员正在为患者王女士进行术后查房诊疗。根据术中监测结果，王女士大脑运动信号稳定，质量良好，目前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最令她欣喜的是，双手抬起的力度较术前已有显著提升，恢复情况向好。
3: 躺下的话，这样伸出去伸不出去，这两天躺下的话，只要稍微努力一点可以撑出去了。
4: 今年39岁的王女士曾经是一名设计师，一年前一场车祸造成其颈部脊髓损伤，导致她的双手及下肢瘫痪。受职业经历影响，她对于恢复手部功能有着强烈的诉求，于是慕名来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寻求诊疗。
2: 通过

0: 现有的一些手段，可能对于他的病情啊是没有太大帮助的。那么脑机接口它这个技术，是对这些患者的这个治疗是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1: 手术由神经外科联合神经内科、康复科、麻醉科、手术室、重症医学科等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协同实施。手术过程中，带有两枚电极的脑电信号采集装置被植入患者颅内，这套装置可以帮助唤醒他的双手功能。
2: 通过我们的脊髓传输到我们的外周神经，支配我们的手。他其实就是这个病人就是颈髓损伤了，所以他传输的这种信号就不完整，所以他的这个肌力就会下降。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中间接搭个桥过来。
1: 据了解，本次开展的脑机接口手术采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款，也是目前唯一一款取得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相较于临床试验项目，本次手术的安全性及疗效更有保障。目前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按照治疗计划待伤口愈合，王女士即可出院。
3: 我们知道很聒噪的蝉鸣呢是夏天最有标志性的背景音，很多市民觉得蝉鸣是夏日的常态，习以为常，却殊不知啊，这蝉鸣在密集的时候，它的音量峰值堪比是持续作业的电钻。那么很多人也会出现像耳鸣、听力下降等问题，会前往医院的耳鼻喉科就诊。那么这样的患者在夏天也非常多。
1: 在安徽省针灸医院的耳鼻喉科诊室，被夏日蝉鸣伤了耳的患者不在少数，市民于女士便是其中一位。
4: 就是到公园去散步，到一阵知了的叫声，就感到我的耳朵一直在嗡嗡的响，感到很不舒服。
5: 30%的耳鸣耳聋患者大概是因为噪音像蝉鸣或者佩戴耳机等导致的。夏天的这个蝉鸣啊，对于一些
3: 所以啊，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从定性上来看，情节严重的话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除了直接的去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居然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就是去卖半成品。换句话说呢，拿来之后你自己去组装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还有棱镜分别去发货，再由买家自行去组装。有的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去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什么位置，粘在哪里，那么朝什么方向去安装。此外呢，部分商品的页面还会特殊的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听起来就很可笑了。
6: 对，
3: 这样能免责吗？对于这一点，朱威则表示拆开卖依旧是违法的，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目前呢，记者已经是掌握到了相关的线索，并且反馈到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以及识别处置，那么防止此类商品继续流通。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八月初，西南野生菌子啊进入到了上市高峰，像松茸、还有鸡枞以及牛菌苷等这些30多种山珍大量到货，迎来性价比最高的黄金赏味期，对于很多喜欢吃这些菌子的朋友来说，真的是有口福了。不过消费者发现啊，部分云南野生菌餐厅有一道特殊的流程，是什么流程呢？服务员把菌汤锅盖给锁住，然后呢把钥匙给带走，煮到足够的时间才会主动去开锁。因为啊，锅里煮了剑手青，剑手青是什么呢？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其中呢不乏有毒的品种，如果没有煮熟的话，吃下去可能会有致幻的风险。过去此类报道是屡见不鲜，有的餐馆甚至是不让打包带走，或者说要求签免责的协议才可以。
6: 那么煮够时间就绝对安全了吗？剑手青到底有多毒呢？来看专家的介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介绍说，这类菌子是属于条件可食用真菌，但是他也提醒烹饪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煮熟炒透。另外他还 强调呢，要特别注意，当见手青菜品被放凉之后，毒素还是会恢复的。比如说剩菜放冰箱过夜，第二天用微波炉热一分钟就吃，这种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而对于有些菌子中毒的这个当中的这些毒素来说啊，高温烹饪并不能去除它的毒素，需要高度的警惕。
3: 是啊，其实说真的，我是不敢去吃的。
6: 我也不敢。
3: 对，

0: 他还说呢，比如像鹅膏菌含的这种环肽类的毒素，厨房里常规的像煎、炒、烹炸，甚至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可能都破坏不了它。
1: 哇，
0: 高温强酸强碱，甚至拿它都没有办法，因为毒素始终是留在汤里的。咱们刚才说的是这个鹅膏菌啊，对于这种情况之下呢，人吃下去是有极大的危害的，所以这类剧毒蘑菇必须要高度重视。专家介绍说，见手青类的牛肝菌啊，在被撕裂之后，由白色黄色迅速转变为青色，因此也有了见手青这样的名字。但是啊，变青变蓝并不是它有毒的一种体现，和它有没有毒并没有太大关系。关于如何去识别菌子是否有毒，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说法是很广为流传的，比如颜色朴素等于安全，有虫子去吃它代表它就无毒，或者说用银器去试毒等等。对于这些呢，杨柱良表示可能并不靠谱。
1: 是的，杨柱良解释说呢，民间流传的试毒方法大多都是不靠谱的，像什么银器试毒都是不可行的，所有剧毒蘑菇都不会让银变黑，虫吃过的蘑菇呢也不一定安全。有一些剧毒蘑菇啊，蜗牛虫子吃了没事儿，因为它们不吸收毒素，但人吃了就完全不同了。至于鲜艳的蘑菇有毒，朴素的蘑菇无毒，这种说法更是危险。剧毒的鹅膏的外表就很朴素，成年人吃一个就足以致命了。云南、川渝、华南地区啊，各地有关机构常常会制作本地毒蘑菇图检，但是呢，不是专业人士看了依然有一点脸盲。其实呢，并不能把这些图检当中的无毒的部分当做菜谱来用。杨柱良就表示呢，这些图检主要是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让大家重视。杨柱良提醒啊，要从众多野生蘑菇中分辨出哪些能吃，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专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普通人真的很难辨别，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尝试自己不熟知的蘑菇。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好，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最近啊，一则10岁女孩每天拼痘3-4个小时，眼轴成倍增长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我们知道拼痘呢，又称叫绒绒痘或是像素化，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一种手工活动，好像去年还挺火啊。浙江省眼科医院杭州院区的视光诊疗中心主治医师卢伟聪介绍说，拼痘的颗粒很小很小，孩子如果说长时间的去盯着操作，眼睛一直处在紧张状态，得不到调节和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的度数会增加，那么假性近视很容易就会变成真的了，哪怕还没有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比如说啊，前几天有一个10岁的女孩子，虽然说是有远视储备的，但是这次复查相比于3个月之前，眼轴长了0.15毫米，那么增长的速度是正常情况的2倍还多。
1: 据了解呢，自从开始放暑假，这个女孩每天在家拼痘至少3-4个小时，家长也很震惊，他们之前还觉得反正不是看电子产品嘛，没有想到还是中招了。对此呢，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医生就介绍说，拼痘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是问题在于拼痘的豆子非常细小，绝大部分的小朋友呢，由于生长发育的特点啊，胳膊比较短，往往会非常近距离的去用眼用手，这种情况下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是眼轴增长以及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危险因素。

0: 是啊，我们说可以去玩，但是要限制量，对吧？
1: 对。
0: 陆军军医大学的西南医院全科医学副主任医师宋双双提醒说啊，长时间去玩拼斗对身体的损害是系统性的。比如说第一点，颈椎与腰椎。如果低头久坐的时候，那么颈椎承压约是正常姿态的三倍，还会导致像颈肩肌群的持续紧张，腰椎间盘的压力增加，血液循环不畅，从而引发像僵硬、麻木，甚至诱发椎间盘突出。第二点呢，就是眼睛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长时间的去紧盯微小的颗粒，那么眨眼频率会显著降低，容易导致眼睛酸涩，视物模糊畏光，长期如此可能会加速近视进展，或是引发干眼症。第三就是呼吸道，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也非常的值得我们去重视。劣质的拼斗加热时会释放甲醛等有害物质，短期导致头晕过敏，长期可能会损伤肝肾。所以说啊，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管住这些小朋友的玩什么东西和玩多长时间这些点，让他们更健康的度过每一个暑假。好了，以上就是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的资讯，可以下载合一 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啊、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0: 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物理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4: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

0: 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3: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啊，这个裂掉了，
5: 是
4: 早熟的哈。
5: 早熟的。
6: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7: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6: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8: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6: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9: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10: 这太浪费了。
11: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0: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1: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2: 我建议广大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用三轮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13: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4: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6: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15: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

0: 小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2: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3: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4: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5: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3: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6: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3: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7: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3: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8: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9: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2: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2: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

0: 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5: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4: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6: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8: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3: 其他国际消息， 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0

0: 5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0: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0: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8: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7: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8: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7: 和你唠唠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9: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说一说 AI 的发展。那么在很多领域 AI 都实现了自己的一个飞跃式的进步，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数学圈 AI 的发展。腾讯混元科研智能体在24小时内攻克了搁置50余年的核差级难题， OpenAI 模型推进了10余道高维几何未解难题。难道说 AI 要抢我们科学家的饭碗吗？
10: 不要担心，历史上每次工具革新都会将科研边界推得更远。古时候，占星学者靠肉眼记录星象，到了17世纪时，天文望远镜的出现让肉眼观测失去了价值，结果天文学从占星学里独立出来， 变成了现代天体物理。上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问世，运算速度碾压人类，大批依靠手工演算谋生的计算员消失了，可数学家反倒迎来新天地，依靠超强算力研究更复杂的问题。所以说，工具在变，但科学家只会升级，绝不会被淘汰。
9: 越厉害，人类的科学家其实反而就更加重要，因为 AI 可以自己解题，但是不会自己出题。 AI 一天能够产出海量的候选结果，但是没有辨别科研价值的能力，所以只能依靠人工来逐条核验。所以在我们的 AI 时代，人类的鉴别能力、科学审美能力反而成了稀缺的资源。那么顶尖科学家的核心竞争力会因为 AI 的辅助而大大加强。
11: AI 介入科研最直观的改变就是效率大幅提升。材料领域，上海建成全闭环无人科研工厂，5天就能做完135项材料实验，造出的催化剂性能是现有最好水平的6倍。高校这边，浙江大学的求是引擎更厉害，上千部的完整科研链条都能自己跑，从读文献到出结果一条龙。中国科大的机器化学家小来更是本土明星，2个月就能干完人类好几年的活，现在升级到2.0，能自己设计实验，反复优化。依靠 AI 减负提速，我国基础科研正跑出全新发展速度。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在科技前沿这个板块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 AI 在数学领域的新的动向。那其实我们说到 AI 时代，我们最需要哪种能力？我们最需要警醒的是什么？也有一些业内专家提醒我们，真正需要警醒的是科研的能力退化。如果年轻的科学家过度依赖 AI 找方向、写论文、做实验，自己不再深度思考，对科学的直觉和好奇心就会慢慢退化。所以我们要记住， AI 是工具，是助手，但提出好问题、追求真理，这些科学的灵魂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咱们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回来。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

科学报消息，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中心最新研究发现，驱磁细菌可延长秀丽隐杆虫的健康寿命。喂食该细菌之后，线虫平均寿命会提升 43.39%。 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于自由基生物学和医学，为抗衰老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路。科技日报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陈忠伟研究员团队成功研制出25安时级软包金属锂一次电池，放电倍率可提高100倍，实现 10C 短时大电流放电。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高功率一次电池领域迈入国际前沿。继续来关注中国科学报消息，日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研究者发现，对小鼠和人类进行加氏乳杆菌补充剂或衍生后生物制剂治疗，能够改善35岁以上女性的生育能力。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期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情感机器人。近年来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情感智能机器人逐渐走进了生活。那前些天呢，广西很多家的养老院就引入了康养机器人，是专门陪伴老人疏导孤独情绪的。一些品牌海尔也推出了家庭陪伴机器人，兼顾陪护、跌倒预警和居家控制功能。眼下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也是标志着行业龙头正在集体压住情感智能赛道。其实这类机器人我们合肥也有不少。
3: 合肥已构建成熟的智能养老机器人产业布局，乐聚多机型机器人覆盖全场景养老服务，江淮中心专攻老年住行康复，中科深谷聚焦慢病与下肢康复，科大国创自变量机器人分别针对性解决老人出行难题与独居情感陪护问题。国内企业技术持续迭代，行业预判仿生陪伴机器人将迎来万亿级风口。目前赛道仍处于培育期，技术、成本、隐私伦理等短板亟待完善，行业正以科技向善理念规范产业发展。
2: 情感机器人呢，我觉得是人类情感生活的有效补充，而不是替代。那么随着这种高共情陪伴的机器人逐步走进大家的生活，人机情感共生的时代我相信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当机器人开始懂你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据《史记·厉声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之时，汉人为他在南越自立为王。刘邦派遣陆贾出使南越，为他傲慢地坐着接见陆贾。陆贾说，当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纷纷归顺他，强大无比，但是汉王只用五年时间就平定了他，这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现在大汉天子不愿百姓再受战争之苦，派遣我来授予你南越王的金印，你理应到郊外远迎，拜倒称臣，但是却如此桀骜不驯，倘若让朝廷知道了，捣毁你的祖坟，诛灭您的宗族，再派10万人马来到越地，那时南越人自己就会杀了你而投降汉朝。魏他听了之后立刻站了起来，向陆贾道歉。通过数天的交谈，魏他感慨地说，只生来令我日闻所未闻，意思是等你来到这里，让我每天都能听到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我们今天用来形容事物新奇罕见的成语闻所未闻，就出自西汉南越王魏他之口。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巴巴亚阅读，我是志玲。我们太容易在浮躁的现实生活中迷失，被金钱名利、遵义伦理、社会法则所左右。试问你是否能坚持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是否能坚持自己的兴趣不受其成败得失影响？是否能坚持去思考如何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想来鲜少有人敢轻易给出肯定答案。这段文字选自陶勇的目光。读完陶勇医生的故事，也让我感受很多。生活中总有很多诱惑和意外，但是每个人究竟要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发生的一切，能否始终如一地坚持自我，这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2020年1月20日，眼科医生陶勇被一位患者砍伤。陶勇把这件事以及对善恶、生死医患以及人性的思考整理在了这本书当中。可以理解但不能原谅，人性是复杂的。有一次陶勇在其他医院会诊结束，走楼梯时他顺着窗户往下看，楼下有几个人在树下聊天，他们身后有一个男子正将手从后面伸到一个人兜里。他发现这个人是他的一个小患者的父亲，女儿16岁，做完了白血病骨髓移植手术，因为长期使用激素引起了白内障。为了给女儿治病，家里变卖了所有家产，生活一贫如洗。看到这个情景，陶勇说自己心里五味杂陈。几天之后，陶勇在医院6楼的楼梯口，一个老太太下电梯时摔倒了，电梯还在滚动，她一时站不起来。这时那个偷钱的男人冲上去把老太太背到了急诊室，他没有问老太太索要酬金，安顿好就离开了。这件事情给陶勇触动很大，他说一些时候我们会站在道德制高点评判别人，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安定，有稳定的生存保障。人性是复杂的，善恶总在一线之隔。砍伤陶勇的人是他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患者，他是北京远郊的一个农民，与父母兄弟姐妹早就断绝往来，生活困苦，眼睛患有持久性无法根治的病。他的心态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扭曲。陶勇医生已经是尽力给他做到了最好的治疗结果，但他还是不满意，因为以前失望太多次，他彻底绝望，试图轻生，因此想找人陪葬。陶勇被砍伤后，很多患者都吓得惊愕无措。他说，你放心，我不砍你，我就要砍死这些医生。一些人的病是身上的，可能容易被医治，但如果像这种是心理的病，就需要人们更多的关注他的心理。陶勇医生说，我选择不将自己埋在仇恨里，并不是我善，而是我清楚知道我不能用他的恶来恶自己。如果我将仇恨埋在心里，那么我势必会生出报复怨恨的心理，那对我来说是对自己的折磨。如果重来，不会再为他医治。在陶勇看来，如何以善待恶，让恶人付出应有的代价，接受应有的惩罚，促使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完善，而善是对自己，这样才能让自己生活在阳光下。他要继续致力于公益，救助更多的盲童，聚集更多的善，彼此成就。医是一种使命，大医精诚里写道，医生这个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从医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手段，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和一份热爱。2009年，陶勇医生参加公益医疗队前往江西乐安，为当地的患者免费做白内障手术。有一个叫王阿婆的患者，眼睛情况很糟糕，白内障程度特别严重，这样即使搁在北京大医院也是复杂病例。出发的时候，老师一再告诫不要惹祸，复杂的不要碰，因为你很可能失败。陶勇告诉对方做不了，但是联络员也开始求情，这是不常见的。原来王阿婆的丈夫过世10年，5年前她唯一的儿子也在事故中遇难。阿婆平时最爱做的事就是拿出丈夫和儿子的照片轻轻地抚摸。最近阿婆肚子里长了一个瘤子，时日不多了，这是她唯一重见光明的日子。见陶勇还是犹豫，阿婆说，我想给自己做一件寿衣。在当地部分村落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后的寿衣一定是要自己做的，如果不是，到了那边会见不到自己的家人。最终陶勇决定为王阿婆手术，且2只一起做，后来视力恢复到了0.6，老人很满意。

3个月很快过去了，医疗队准备离开，联络员告诉陶勇，阿婆在手术后的一周就离开了。在那一周里，逢人就说政府好，他脸上洋溢着笑容，给自己做了一件寿衣，上面有一个口袋，把丈夫和儿子的照片都缝在里面。王阿婆说，这些年她一个人在黑暗中很孤独，很想回家，谢谢她帮她找到了回家的路。陶勇说，医生所能带给病人的希望不只是解除病痛，还有在生死之间的一种期待，对未来的建议。在本书的最后，陶勇结合同行的建议和思考，写了6点建议。第一，设立家庭医生。我理解是社区医院，但又区别于我们现在的社区诊所。他的意思是扩大家庭医生规模，可以每个家庭医生分配几户家庭，建立对应家庭，也配备一些医疗产品可以监测，这样可以对孤寡老人、慢性病患者、残障人士起到日常照护和心理疏导。二，加强医联体，家庭医生收集的患者数据可以共享，家庭医生发现问题向上反馈，三甲医院初步诊断，节省检测时间，也实现了分级诊治。后续治疗完成后需要疗养，也可以回到基层医院，专科医生和家庭医生定期会诊，保障患者健康，解决了床位紧张，同时也回到基层或家里，患者感受会好一些。三，治疗方法标准化，许多人都会奔着大医院的某个专家看病，往往一号难求，而专家的精力有限，可以通过大数据手段把专家的临床经验和治疗方法标准化研究，整理各类病症的治疗方法，这样普通医生通过数据电脑能给出相似患者的案例，给出曾经医生治疗的方案提供参考，缓解就医紧张问题，也能提升地方基层医生的水平。四，研发可穿戴设备，国家可以鼓励和支持一些医疗科技公司，未来也许就需要一块腕表就能监测到人的身体状况，如果有问题，家庭医生可以尽早介入，早预防早治疗。现在很多时候一些疾病人们缺少日常检测，往往突发到去世都是很短的时间，实在可惜。第五，营造全面的就医环境，福利组织、公益组织可以引入医疗体系，配合家庭医生对一些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孤儿等单位扶持和帮助。如果一个人的心理是很积极的，那么自身也会有更多的能量对抗疾病。陶勇希望有朝一日天下无疾，医护卸甲。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很多人熟知陶勇医生，是因为那场令人痛心的伤医事件，一场无妄之灾，让这位顶尖眼科医生身受重伤，险些告别挚爱的手术台。但《目光》这本书从未沉溺于伤痛和委屈，而是陶勇医生历经生死淬炼后写给世人的生命答卷。书中记录着他20余年从医路上的所见所感所思，一个个平凡患者的故事，一次次医患之间的双向温暖，一份份对生命的敬畏坚守，生动诠释了何为医者仁心，大医精诚。褪去白衣天使的职业光环，我们更能看见一位心怀大爱向阳而行的普通人，用温柔和坚守照亮无数人的人生前路。陶勇深耕眼底病领域20余年，亲手完成了15000余台眼科手术，见过无数光明复明的喜悦，也目睹过无数深陷黑暗的绝望。在目光的文字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医者说教，只有平等的共情和真诚的悲悯。他始终相信，医学不只是治病救人的技术，更是温暖人心的温度。医生医治的从来不是冰冷的病灶，而是一个个鲜活坚韧渴望美好的生命。书中收录的少年患者小月月的故事质朴又动人，完美诠释了这份纯粹的医者初心。小月月是陶勇早年接诊的一位重病患儿，自幼患有复杂的眼底疾病，反复视网膜脱离，视力常年岌岌可危，需要长期复诊，多次手术治疗。小小年纪的他早已经习惯了病房和病床，承受着远超同龄人的病痛折磨，眼底注射、眼部修复手术，每一次治疗都伴随着剧烈疼痛，但懂事的小月月从未哭闹退缩，每次治疗都咬牙坚持，默默配合。多年间，陶勇为他先后开展了3次视网膜修复手术，全程耐心跟进病情，细致调整治疗方案，陪着孩子一次次对抗病魔。由于病情复杂顽固，常规手术无法彻底根治，小月月的视力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看着这个坚韧懂事的孩子，

次，陶勇没有选择放弃，更没有按照常规医疗流程草草收尾。为了帮孩子重拾清晰视野，他主动跨界联动，联合清华大学光学精密仪器领域的专家，专门为小月月研发适配的智能注视眼镜，最终帮助视力仅有 0.2 的他成功恢复到 1.0 的清晰视力。多年后，长成大人的小月月依然和陶勇保持联系，带着新生活新希望回到曾经的困境。这段跨越多年的医患相守，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医者仁心是不抛弃不放弃，是穷尽所能为患者争取光明和未来。书中还有无数温暖的瞬间，串联起陶勇的从医初心。他接诊过四处奔波求医被眼疾折磨11年的年轻女孩，耐心为她梳理病情，缓解焦虑，帮她走出长期治病的心理阴霾。他遇到过家境贫寒独自养家的眼底病患者，体谅对方生活拮据，主动减免诊疗费用，耐心叮嘱用药细节，用细微善意减轻患者的生活压力。在陶勇的笔下，医患从来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并肩对抗病痛的战友。他始终践行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医学真谛。那场突如其来的劫难重创了陶勇的手部神经，让他一度无法握笔执刀，职业生涯险些戛然而止。身处人生至暗时刻，他没有心生怨恨，抱怨世事不公，反而沉淀心境，复盘人生，写下《目光》一书，把苦难化作成长的力量。他在书中写道，世界上最珍贵的目光是历经风雨后依然选择善良，依然相信光明的目光。绝境之中，他接纳伤痛，与生活和解，用文字治愈自己，也治愈万千读者。劫后重生的陶勇没有止步于重返手术台，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当中，用余生传递光明，回馈社会，让大爱跨越诊室，温暖更多角落。多年来，他持续深耕公益领域，牵头发起光芒计划，聚焦贫困视障群体、偏远地区眼病患者以及后天失明的残障人群，整合医疗资源，募集公益资金，为经济困难患者免费提供诊疗、手术和康复帮扶，让基层百姓无需远行、无需重金，就能享受优质的眼科医疗服务。针对视障青少年成长困境，他发起光明青年成长计划，打破大众对盲人只能从事按摩行业的固有偏见，免费为视障孩子开展播音主持、新媒体运营、心理咨询等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拓宽人生赛道，重拾生活自信，让残障少年也能够拥有追逐梦想的权利。同时，他常年坚持参与公益义诊，跟随医疗团队深入西部偏远山区、乡村基层，走遍多个省市的偏远村落，为老人、儿童开展免费眼检、眼病筛查，普及护眼知识，填补基层眼科医疗的空白。在医学科普和行业赋能上，陶勇同样倾尽心力。他深知大众眼健康知识匮乏，很多眼病都是拖延误诊导致失明，因此常年坚持公益科普，走进校园社区直播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近视防控、眼底疾病预防、用眼护眼常识，破除大众的护眼误区。他牵头打造全民眼健康科普平台，发布数百条公益科普内容，惠及千万普通民众。同时，他深耕医学科研，带领团队攻坚眼底病诊疗技术，大幅降低高端眼内液检测的成本，让基层医院也能精准诊疗疑难眼病，拯救无数濒临失明的患者。除此之外，陶勇积极投身社会公益和青少年教育，担任公益大使、校园讲师，走进中小学开展励志讲座，用自己的经历告诉青少年直面挫折，向阳生长。他持续帮扶大病患儿、困境儿童，匿名捐赠爱心物资，长期参与慈善募捐，把个人影响力转化为社会正能量。即便身负伤痛，他依然坚守临床一线，带教青年医生，毫无保留传授医术医德，守护医疗行业的初心传承。有人说，陶勇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高超的医术，而是历经世间恶意依旧赤诚善良，看过人间疾苦，依旧温柔向阳。《目光》这本书让我们读懂大医精诚，精于医术，成于医德。医术能治愈眼部的疾病，而大爱能照亮人心的黑暗。陶勇早已超越了普通医者的身份，他是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是传递温暖的公益行者，是治愈人心的

时代榜样。这本书送给每一个普通人，人生难免遭遇风雨和坎坷，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经历黑暗，而是见过黑暗之后却依然选择坚守光明，历经磨难之后依然愿意温柔待人。愿我们都能拥有陶勇般的目光，心怀善意，眼有星光，以温柔度人，以坚定前行，在平凡生活里传递温暖，守护美好。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2集。散会之后，陈处长走到了杨真的面前，问他：“那种给神经提速的技术是哪国发明的？境外传？”

0: 缠入的吗？
1: 处长，那只是我的推断，他比现在公开的脑科学技术高超很多，没有公开资料表示已经发明出来了。
0: 处长点点头，又问道，你很有侦查潜质，愿不愿意调到我们这里？调走？杨真从来没有想过。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

0: 远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

0: 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将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

0: 是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 污染防治攻坚。

0: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历程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0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1: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有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7:00，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7:01，我是小乔，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合肥的天气是中雨转小雨，温度有所下降，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那这样的天气呢，大家比较适合穿一点长袖的外套，那同时带好雨具。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六，合肥阴天，温度在23到26度之间。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从实验室奇迹到产业界红利，合肥加快推进量子产业化跃迁。
0: 市财政大力支持健康合肥建设，今年上半年投入超50亿元。
1: 基层治理进行时，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0: 为学子圆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应贷尽贷。
1: 破解车位权属纠纷，合肥开启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
0: 优化用电配置，深挖节能潜力，一起一策助企降本增效。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本台记者楚刚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牢记总书记嘱托，合肥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勇攀量子科技高峰，一批量子领域重大科技取得新突破。以国仪量子、国盾量子和本源量子为龙头的产业发展展现新图景。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2026年合肥市新增的第三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合肥市 A 股上市公司达91家，其中科创板上市公司23家。国仪量子专注于量子精密测量、量子计算与高端科学仪器的研发与产业化，公司核心产品涵盖量子钻石单自旋谱仪。
0: 有序等候，商场工作人员统一将餐品从内部取餐区送出，交接顺畅，秩序井然。而在一个月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外卖骑手在商场内穿梭奔跑，电动车在路边扎堆占道，商户与骑手之间时有争执，配送围城之困一度成为这个商圈基层治理的老大难。据合叶地派出所负责人介绍，每到午餐晚餐高峰时段，数百名外卖骑手同时在商场内穿行取餐、奔跑赶单，出餐速度与等候预期之间的时间差让他们与商户和保安人员之间时有争执，矛盾纠纷警情时有发生。此外，商场外骑手电动车随意停放，致使周边道路拥堵不堪，市民通行受阻，投诉工单通过12345热线频频涌来，群众意见大，重复警情多，如何破解外卖配送带来的秩序困局，成为摆在合叶地派出所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借鉴国内其他城市经验，警企双方达成共识，在天鹅湖万达广场推行取送分离配送新模式，从源头上切断矛盾滋生的链条。具体来说，内部商户出餐后，由商场工作人员统一送至外部取餐点，骑手无需进入商场，直接在点位上接餐配送，实现取送分离。外部派出所同

0: 步协调物业划设骑手专用停车区，并安排警力加强巡查。实施新模式后，不仅商场内部秩序明显好转，骑手更感受到了便利。一位外卖骑手说，以前进商场找店光等电梯就得花不少时间，现在在取餐点等着就行，确实方便了不少。如今该商场日均减少骑手出入约400人次，平台接商户投诉量降低了 85%， 相关警情下降 68%， 周边交通秩序明显改善。目前河业地派出所正总结试点经验，探索将这一模式延伸至辖区更多商场综合体，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警企协同治理新路径。
1: 入夏以来，全市各类工业企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合肥供电公司一企一策为企业制定用电优化方案，已累计节约用电量超100万千瓦时。合肥元荣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节能材料、塑料及新材料的研发与制造，产品广泛配套家电、汽车、电子等重点产业，年产各类新材料产品超20万吨。肥西桃花工业园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陈道然在分析该企业用电数据时发现，企业长期采用按实际最大需量计费的电费计收方式，月度电费随当月生产最高负荷动态波动。通过对比企业历年用电数据，陈道然了解到，该企业每年6月到10月为稳定高产期，设备开机率高，用电负荷平稳，变压器利用率处于高位运行。因此，结合这一生产特性，建议在夏季稳产期间，将企业电费计收方式调整为按变压器容量计费，无论当月实际用电负荷高低，费用都相对固定，每月可节省一笔可观电费支出。除优化计费方式外，供电公司还持续助力企业落实综合能效提升举措，帮助企业建成投运约0.4万千瓦光伏电站与配套的3兆瓦、6兆瓦时容量储能电站。其中，光伏电站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夏季月均发电量超30万千瓦时；储能电站在光伏大发期、电价谷断期充电，在用电高峰、电价高峰时段放电，减少用电成本。今年6月起，企业进入生产高峰时段，月用电量从日常的400万千瓦时攀升至500万千瓦时以上。针对夏季用电负荷大幅增长，陈道然又结合企业夏季生产班次、高耗能工序分布、绿电产出规律等情况，为企业量身定制用电优化方案，引导企业将高耗能工序调整至5间光伏大发时段、电价谷断集中开展，优先消纳光伏发电，富余电量存入储能电站，在用电高峰时段使用，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入夏以来，合肥供电公司组织客户经理走访重点企业，结合生产计划与用能需求，依托历史用电大数据，精准识别降本增效空间，企业能效提升，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0: 8月12号上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病房里，即将出院的王女士将一面绣着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锦旗递到主治医生的手中。今年39岁的她是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获批上市后，安徽省首例接受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的患者。一年前的一场车祸彻底改变了王女士生活，颈部脊髓损伤让她双手瘫痪，在长时间规范康复训练后，依旧无法自主完成抓握等基础手部动作。当得知脑机接口技术可以通过神经重塑与神经康复恢复运动功能时，王女士决定到安医大一附院寻求治疗。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毅介绍，手术由神经外科联合神经内科、康复科、麻醉科、手术室、重症医学科等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协同实施。王女士是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获批上市后全国第3例接受该脑机接口产品植入手术的患者，安医大一附院也是全国第2家正式开展脑机接口手术临床应用的医院。王毅介绍说，脑机接口总体分为无创和有创两类，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已达3个月、半年甚至1年以上的患者，无创方式作用有限，才会考虑有创方式。王女士脑内植入的装置长着2个细小的触角，分别对准大脑手部运动信号采集区域和手部感觉区域，通过这2个贴敷在硬脑膜上的电极片采集患者的运动和感觉信号。整套装置除电极外，还有存储信号的芯片以及向外传输指令的连接装置，信号被读取解码后驱动外部辅助设备完成动作。安医大一附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单明介绍，目前有创脑机接口手术主要聚焦运动与语言功能重建。事实上，在安医大一附院的日常诊疗中，一些治疗帕金森病

0: 应癫痫的脑起搏器已经应用了相关技术。与过去单向滞后的神经系统治疗不同，脑机接口可以实现实时监测，比如在癫痫发作前捕捉到异常的电信号，立即给予干预刺激，把发作终止在萌芽阶段。医生们对技术落地保持谨慎乐观态度。王毅表示，其他适应症的探索还在临床试验或临床验证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随着更多企业陆续拿到相关资质，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拓宽。
1: 8月12号，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勇者无敌在庐阳首映，标志着安徽本土团队全链条自主研发的红色沉浸式剧目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体验。项目运用优异无引擎、8K 超写实渲染、全景声场及多感官环境特效，并融入 AI 数字人互动技术，实现了视觉、听觉、触觉等五感联动。在约30分钟的体验中，让观众从遥港受命到强渡长江，亲历战火纷飞的历史场景，感受烽火岁月的震撼。近年来，庐阳区持续推动文化产业提质升级，深耕老城文化活化利用，大力推进科技加文旅融合发展，培育数字文旅新场景新业态，丰富文旅数字化产品供给。接下来，该企业还将打造张辽大战逍遥津全感 XR 项目，深入挖掘合肥本土历史元素 IP， 以三国时期著名的逍遥津之战为背景，让尘封的历史活起来。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合肥已构建覆盖13个县市区数字治理体系，以数字化改革持续提升政务效能，增进民生福祉激活应用场景。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合肥子节点包含云管、数管、用管、基础安全运营和运维等5个子平台，18个子系统，是全市数字治理的核心中枢。合肥以此平台为抓手，统筹推进全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全流程管理，为一网统管、一网通办高效运行提供坚实支撑。
1: 8月12号，记者从合肥疾控了解到，针对2026到2027流行季流感防控工作，根据国家疾控局、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相关通知，安徽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本次流感疫苗接种为免费惠民项目，符合条件的重点人群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全程零费用，降低农村老人儿童流感感染及重症发病风险。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
1: 8月12号15点左右，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冰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日前，包河区发布消息，今年8月，包公园将推出全息幻影剧场与宋风参秀两大沉浸式文旅新业态。全息剧目《包公探案之泸州疑云》运用全息光影技术，让游客沉浸式参与断案剧情。宋风参秀选取宋代画作菜品，搭配泸州历史演绎，打造餐中有戏的宋式体验。项目融合包公文化与宋韵美学，以科技赋能传统景区，是景区文旅转型全新尝试。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今天夜里小雨转阴天，东北风三级。